0: 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面我们讲过，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揭示语句本质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内在语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揭示语言链条。语言链条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语言链条就是搞清句与句、段与段、层次与层次是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获得或并列、或递进、或因果、或转折、或分合、或假设等等情况的逻辑感受，从而就明白了文章上下衔接、前后照应的程序关系。我们以小故事《重记》中的第三段为例，看看如何设计段落、小层次乃至语句的程序关系的内在语。刚刚18岁的洪松标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谁知道我不会干，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说着就伸手掏钱包。这一段话语气的变化非常丰富，从沉不住气急于表白，到愧疚的安慰劝说，从急切的说明解释、诚恳的道歉，到实心实意的表示赔偿。句子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既有因果关系，又有转折关系，又有递进关系。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可以这样来设计这一段语言链条程序的内在语。要知道，刚刚18岁的洪松标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请你们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因为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所以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可是谁知道我不会干，反而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您别着急，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内心里串起来，让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刚刚我在这段话里加上了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这些内在语，那在实际朗读的时候，这些话我们要在心里讲，不是真的发出声音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心里串起来，使得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提示我们找到恰当贴切的表达语气，这样再读起来语言就活多了，逻辑脉络清晰，语气衔接转换自然，人物的言情神态就能较好的表现出来。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6: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杨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想要的东西攒钱买。这是小松鼠安迪和他最好的朋友小松鼠昆西，他们很喜欢一起骑车。有一天，安迪和昆西骑车路过一家玩具店，昆西叫道：哇，看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机器人。

0: 了那个棒球手套。
1: 哎，可惜他们太贵了。
0: 昆西问道，
1: 安迪，你能帮我买那些东西吗？
0: 安迪回答道，抱歉昆西，我的钱不够。
1: 昆西说，哎，那我怕是永远也买不了他们了。
0: 我回家了，明天上班见吧。安迪和昆西的工作是为叔叔

三件包，还有半球手套。昆西问，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买这些东西呢？安迪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呀。昆西，安迪说，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想要买什么，我们不可能买下所有东西，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他就买自行车。昆西说，我觉得机器人和棒球手套可以等等再买。安迪继续说，第二步就是找到花钱和攒钱的平衡点，你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攒起来或者都花出去，具体就看怎么分配了。昆西说，如果把钱都攒起来，那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安迪说，没错，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既能实现未来的目标，也能满足当下的享受。安迪接着说，第三步就是做一个计划。昆西问道，怎么做呢？安迪一边画图一边说，我每周能挣5个巷子，我来给你画图说明。安迪讲道，购买我的自行车要花0个巷子，每周攒下3个巷子，七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安迪说，我平时还想买糖果看电影，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而是只攒一部分。昆西说，好的，第一步我想买一辆自行车，第二步我想早点买到它，所以我每周攒4个巷子。安迪说，那你5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哇，真是个绝妙的计划。昆西说，但是如果下周我还想买一双鞋呢？这要花4个巷子，我该怎么办呢？安迪说，那你就要想清楚鞋和自行车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昆西想了想说，我已经有鞋了，但是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好吧，就这么定了，我要严格遵循计划。从此以后，昆西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目标牢记于心。如果昆西能够克制消费欲望，并且专注于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件事没什么难的。5周很快过去了，玩具店送来了新自行车，昆西开心极了。安迪说，做预算和攒钱能让消费更加自由。来来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鸟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4: 98.5.
13: 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9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06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9号明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了。

0: 不管仓库放
1: 对地
2: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9: 对天中
10: 对天中
1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2: 雨霁晚霞红
13: 好听
1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8: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4: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5: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6: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7: 我的宝贝真乖
28: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

0: 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1: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2: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陈雨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是翻阳蓝岛海峡同心。这个夏天平潭海岛生活季精彩不断，作为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2026年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扬帆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帆船爱好者齐聚蓝岛，乘风起航，同台竞技。比赛当天，一艘艘帆船驶出码头，在碧海之上展开角逐，选手们配合默契调整船帆，把控航向，迎着海风破浪前行。碧蓝大海上白帆点点，与平潭的蓝天碧海相交辉映，构成一道动人的海岛风景线。这场赛事不只是一场海上竞技，更是两岸交流温暖的缩影。大海为桥，白帆为媒，两岸帆船爱好者相聚平潭，在运动中交流心得，增进情谊。大家以海洋运动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心与心在乘风破浪中靠得更近。我们平潭坐拥得天独厚的海风与海域，越来越多特色海上赛事在这里落地。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两岸帆船赛，不仅让我们大饱眼福，更让我们看见家乡这片蔚蓝大海正成为连接两岸通向世界的桥梁。一叶白帆连通海峡，阵阵海风传递温情。
3: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暑期新鲜事是热血闽超燃动海岛夏夜。盛夏八月，平潭的暑假生活活力满满，精彩不断。就在八月一日夜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一场意义特别的蓝台足球交流赛火热上演。闽超平潭队与台湾劲凤足球队的运动员们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传递两岸同胞的友谊，为海岛夏夜增添了满满的热血与激情。当晚赛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们精神抖擞，奋力拼搏，快速奔跑，灵活传球，精准射门，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开赛仪式亮点十足，活力满满的啦啦操以青春燃绿茵，与展现千年海洋文明的舞蹈南岛语族风之传承先后登台，让竞技体育与平潭本土文化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掌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许多家长和小朋友专程来到现场观赛，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精彩赛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暑假生活，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团结和拼搏的意义。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点亮假期。这场充满两岸温情的闽超足球交流赛成为了这个夏天令我难忘的新鲜事，也希望同学们在假期里多多走出家门，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做阳光健康的新时代少年。
4: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才艺拼拼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小主播陈妙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不要说我们还小，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们要为自己指引生命的导航。不要说我们是笼中鸟，不要说我们是温室里的嫩苗，我们的心中装着天，我们的梦高耸入云霄。 妈妈问我们长大后你想做什么，老师问我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家、老师、白天使，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真实的向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青春的梦想。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每一个理想都是一颗饱满的种子，长在天地间，沐浴阳光，搏击风浪。教室里有我们的朗朗书声，讲台上有老师的纯纯教诲，书声响彻校园，教诲滋润心田，让年少的我们更加茁壮，让稚嫩的梦想健康成长。父母师长用他们的理想为我们的理想保驾护航，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想把世界照亮，让每一个清晨都有阳光明朗，让每一个黄昏都有霞光万丈，让每一朵花儿都散发迷人的芳香，让每一只鸟儿都展翅自由翱翔，让每一个孩子眼里都有快乐的光芒，让每一个老人脸上都有幸福的荡漾。立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华夏之振兴而刻苦。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家国安康我的理想。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我和我的祖国》。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的祖国。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眷恋的土地，它是沉睡千年后苏醒的雄狮，一声怒吼震撼了整个世界的屋脊。当第一缕曙光洒在古老的城墙，历史的长河泛起金色的光芒，从古老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科技创新，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智慧的力量。丝绸之路途活灵悠扬，传递着友谊与文明的芬芳。万里长征上壮实斑驳，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我看见南湖的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在风雨中起航。我听见南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脚印踏破了艰难险阻，踏出了胜利的曙光。延安窑洞里灯光闪耀，指引着革命的方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杨浩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温暖的小故事，主题是努力向上，永远阳光。在我们小区的墙角边长着一株小小的野花，它没有种在漂亮的花坛里，没有专人浇水，也没有人特意照顾它，周围是高高的墙壁，阳光常常照不到它，风吹雨打时它也是第一个被淋到的。可是这朵小花从来没有放弃生长，清晨它努力探头追逐透过缝隙洒下来的一点点阳光，下雨天它挺直小小的枝叶默默吸收雨露，就算遇到大风它弯弯腰却从不倒下。别的花开得鲜艳夺目，它不起眼，很普通，却一天比一天挺拔，一天比一天茂盛。慢慢的，大家发现这朵最不被看好的小花开得最坚韧、最干净、最阳光。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像这朵小花，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不会的题目，生活里我们会遇到疲惫和挫折，有时候努力了 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

0: 甚至会想偷懒想放弃，但是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哪怕不通也要坚持向上，哪怕缓慢也从不停止。阳光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自愈。优秀的人不是天生厉害，而是一直坚持。认真写好每一次作业是向上，坚持改掉一个小缺点是向上，遇到难题不退缩，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也是向上。所谓光芒不是耀眼的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愈、勇敢和善良。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朵小野花一样，不抱怨环境，不辜负时光，默默扎根，静静努力，眼底有光，心中有爱，向阳生长，自带光芒。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面我们讲过，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揭示语句本质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内在语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揭示语言链条。语言链条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语言链条就是搞清句与句、段与段、层次与层次是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获得或并列、或递进、或因果、或转折、或分合、或假设等等情况的逻辑感受，从而就明白了文章上下衔接、前后照应的程序关系。我们以小故事《重记》中的第三段为例，看看如何设计段落、小层次乃至语句的程序关系的内在语。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谁知道我不会干，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说着就伸手掏钱包。这一段话语气的变化非常丰富，从沉不住气急于表白，到愧疚的安慰劝说，从急切的说明解释、诚恳的道歉，到实心实意的表示赔偿。句子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既有因果关系，又有转折关系，又有递进关系。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可以这样来设计这一段语言链条程序的内在语。要知道，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请你们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因为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所以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可是谁知道我不会干，反而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您别着急，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内心里串起来，让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刚刚我在这段话里加上了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这些内在语。那在实际朗读的时候，这些话我们要在心里讲，不是真的发出声音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心里串起来，使得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提示我们找到恰当贴切的表达语气，这样再读起来语言就活多了，逻辑脉络清晰，语气衔接

0: 转换自然，人物的言情神态就能较好的表现出来。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杨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想要的东西攒钱买。
8: 这是小松鼠安迪和他最好的朋友小松鼠昆西，他们很喜欢一起骑车。有一天，安迪和昆西骑车路过一家玩具店，昆西叫道，哇，看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棒球手套，
7: 哎，可惜他们太贵了。
8: 昆西问道，安迪，你能帮我买那些东西吗？安迪回答道，抱歉昆西，我的钱不够。昆西说，哎，那我怕是永远也买不了他们了，我回家了，明天上班见吧。安迪和昆西的工作是为松鼠镇收集橡子。安迪说，嗨昆西，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买到自行车的，你知道吗？我完全是靠自己攒钱买到的。昆西说，真的吗？太棒了。安迪告诉昆西，这个自行车花了我20个橡子。安迪继续说，这些都是爸爸妈妈教给我的道理，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没法买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安迪说，这全靠做预算与攒钱。安迪继续讲道，所以我能买到自行车、双肩包还有棒球手套。昆西问，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买这些东西呢？安迪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呀昆西。安迪说，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想要买什么，我们不可能买下所有东西，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那就买自行车。昆西说，我觉得机器人和棒球手套可以等等再买。安迪继续说，第二步就是找到花钱和攒钱的平衡点，你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攒起来或者都花出去，具体就看怎么分配了。昆西说，如果把钱都攒起来，那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安迪说，没错，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既能实现未来的目标，也能满足当下的享受。安迪接着说，第三步就是做一个计划。昆西问道，怎么做呢？安迪一边画图一边说，我每周能挣5个橡子，我来给你画图说明。安迪讲道，购买我的自行车要花0个橡子，每周攒下3个橡子，7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安迪说，我平时还想买糖果看电影，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而是只攒一部分。昆西说，好的，第一步我想买一辆自行车，第二步我想早点买到它，所以我每周攒4个橡子。安迪说，那你5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哇，真是个绝妙的计划。昆西说，但是如果下周我还想买一双鞋呢，这要花4个橡子，我该怎么办呢？安迪说，那你就要想清楚鞋和自行车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昆西想了想说，我已经有鞋了，但是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好吧，就这么定了，我要严格遵循计划。从此以后，昆西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目标牢记于心，
2: 如果昆西能够克制消费欲望，并且专注于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件事没什么难的。五周很快过去了，玩具店送来了新自行车，昆西开心极了。安迪说，做一

0: 饭和攒钱能让消费更加自由。来来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问。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收录于黎明首张同名普通话专辑。这首歌主要描写出了一位男生期盼喜爱的女孩能够准时赴约的心情。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

0: 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0: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记得这首歌呢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获得了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年度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奖。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9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0: 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5集。
5: 你们人多势大，还需要我做什么？
6: 当然需要。李峰君，你掌握着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你不妨说出来，帮助我们揭开这个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谜底。至于报酬，可是35%的分红，比给那个尹先生的要多这么5个点，你觉得怎么样？
7: 方隐峰摇头苦笑了。
5: 沈之兄啊，你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呐、啊，不过我不能接受。
6: 怎么，你还嫌少？
5: 没错。
6: 那你要多少？
5: 我要100%。
6: 什么？你？
5: 我不能出卖良心，更不能出卖祖宗。这件宝物啊，只属于中国。沈之兄啊，哼，我劝你就别做梦了啊！
7: 听了方隐峰的话，池田慎之的脸色不觉一沉。
6: 隐峰君，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我们毕竟做过兄弟。
5: 兄弟啊，既然是兄弟，你们为什么要抢夺只属于中国的东西？既然是兄弟，你们为什么不经过中国人的允许就气势汹汹，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杀戮到我们中国来？沈之兄，你知道吗？我是中国人，我不能为那几个小钱儿就出卖我中国人的良心。虽然有人也许能，但是我方隐峰绝对不能。对你提出的这场交易啊，哼，我不会接受的。
6: 隐峰君，你太激动了，你冷静一点行不行？
7: 池田慎之的声音忍不住提高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压抑着自己的激动说：
6: 尹峰君，你可知道洪秀全多年经营留下的藏宝非同小可，除了价值可观的金银之外，还有大量珍贵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不仅属于中国人，它也属于全世界，是人类文化。

0: 文明的瑰宝。
1: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国宝就埋藏在南京地下。严凤君，眼下的局势你也清楚，大战在即，南京城朝不保夕。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宝藏转移出去，不能让他们毁于战火呀。
2: 听了池田慎之的话，方隐峰又一次冷笑了。
3: 哼，慎之兄啊，你可真会关心你的兄弟啊。我问问你，你打算把他们转移到哪儿去啊？啊？东京、大阪、名古屋，还是你们日本天皇的宫殿呢？
1: 隐峰君，转移到哪里并不重要嘛，重要的是安全。以目前的情势，将这些宝物转移到日本，当然比留在中国会稳妥一些嘛。
2: 不等池田甚至说完，方隐峰就拍案而起：
3: 够了，这是你们强盗的逻辑。中国为什么山河沦丧？战火为什么会烧到南京城下？还不都是你们日本人干的啊？你们一边挑起战火，陷我黎民于水深火热，一边还趁火打劫，掠夺我国文物，美其名曰说保护国宝，你们卑鄙不卑鄙啊？无耻不无耻啊？
2: 池田甚至也站了起来：
1: 尹峰君，关于这场战争，我们注定无法达成共识。作为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者，我同情贵国正在经历的磨难。但是，作为日本大和民族的一个分子，我更清楚自己承担的责任。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我们乐意用战争解决问题。去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上，我们日本运动员带着军帽入场，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我们的夜总会里不断地上演军事表演，歌舞团的女演员们也要接受军事技巧的教育，就连艺妓们也把积累的小费捐献给国家去购买军用飞机。我们的士兵更是如此，他们进行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军事训练，以战死沙场为最高的荣誉。日本的国民当中已经渗透进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我们生长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要想生存就必须战斗，而且必须要取胜。
2: 听池田这么说，方隐峰冷冷地回答：
3: 看来你们干得不错呀。啊，民国22年已经掠去了朝鲜、琉球群岛、中国东北以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又从苏联手中抢走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你们又得到了原被德国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加洛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你们还不知足，非要占领整个中国不可。
2: 池田甚至听罢微微一笑说：
1: 严凤君，中国有一句老话，天与之才，不取不齐呀。中国就是本世纪日本人得到的最好礼物，而献出这件礼物的恰恰是你们中国人自己。
3: 是吗？
1: 是的。
2: 池田甚至喘了口气，挥挥手叫方隐峰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像讲故事似的说：
1: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出兵函谷，攻陷平壤以后士气大振，挺进至鸭绿江畔，却没敢轻易渡江，因为当时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远比日军的装备要先进。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然而对岸来了一支清军的骑兵，就是你们所谓的八旗铁骑。日军只有30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绝壕准备防守。我 料你们的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刻封

0: 拥而逃，丢盔卸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赶上，而你们中国的国门就从那里打开了。从那个时候起，你们中国的尊严在我们日本军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到了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变得空前孱弱，只要稍有反抗之意，日本就要迎城支那。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对手，因为不堪一击的人是不配做对手的。
1: 池田慎之的这番话像皮鞭一样抽在方隐峰的脸上，一时间方隐峰感到又羞又急，又怒又悲。
2: 池田，你错了，中国人绝不像你说的那么软弱，国破家亡之际，自然会有人挺身而出的。
1: 池田慎之听了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0: 隐峰君，所有的民族都有英雄，国家危难时刻出现抛头颅洒热血的好汉不足为奇。这次淞沪会战你们打得就不错，几支德式装备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哼，但是凭借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无法改变自己失败的命运。尹峰君，你可以想一想，当日本厉兵秣马之际，中国政府在干什么？内战、贪腐、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大好的河山你们守不住啊。不信的话，你们拉出一个师，我们只要一个连队，看看谁先被打垮。
1: 方隐峰被池田慎之的话说得一时间哑口无言，他心想，
2: 池田说的没错，在战场上我确实亲眼看到过国军一个师被日本军的一个连队打得支离破碎。
1: 想到这里，方隐峰痛心地叹了口气。
2: 哼，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政府独裁腐败，一直连对手都瞧不起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注定不会改变的，我的血脉里流的永远都是炎黄子孙的血，我不会背叛自己的民族和良心。池田先生，我落在你的手里，任凭你来处置，但我不会跟你合作的。
1: 池田甚至听了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低声说，
0: 尹峰君，在和你见面之前，我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不过我还是选择和你见面，我要当着你的面把话说清楚。太平天国的藏宝我势在必得，此事关系到青田会乃至我个人的荣誉，为此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尹峰君，也许我会做出伤害你我友谊的举动，请见谅。
1: 池田甚至说完，郑重地向方隐峰鞠了一躬。方隐峰伸手挡住自己的眼睛，不接受池田的鞠躬。
2: 不必客气，我落在你的手上全无反击之力，你只要一句话，你甚至不说话，只要一个手势，我就会被无声无息地干掉。
0: 错了，如果我真要杀你，还用等到现在？早在上海的时候就下手了，你根本没法活着来南京。不过我要是杀了你，就等于我输了。我不但不会杀你，反而会想方设法保护你。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找出天国的秘藏，尽管你不会合作，但我们会有办法逼你就范。
1: 一听这话，一股血气立刻充满了方隐峰的胸膛。
2: 好啊，我接受你的挑战，咱们走着瞧。
0: 一言为定。
1: 池田甚至说着转过身提高声音叫道。

0: 天山小五郎。
1: 话音刚落，一个人推门进来，正是杀死刀爷的那个人。
2: 贼，
0: 人找到没有？
2: 找到了，现在在后院里。
1: 池田慎之点了点头。
0: 干得好，看过去。
1: 池田慎之说完，转回头对方隐峰说：
0: 隐峰君，我们把你想要找的人带来了，咱们一同去吧。
1: 片山小五郎带着池田慎之和方隐峰走到别墅的后院里，只见四五个大汉正围着一个人，此人便是于更久。此刻他的双臂被反拧在背后，满眼都是惊慌的神色，一见到方隐峰就立刻双膝跪地大叫道：
3: 大爷饶命啊，大爷。
1: 见此情景，方隐峰不由得一愣，他心想：
4: 我以为这次来南京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唉，没想到我的一举一动都在青田会的监视之下。
1: 池田慎之此时脸上挂着微笑，他走到于更久面前说：
0: 对待客人怎么这么没规矩，还不把于先生扶起来。
1: 于更久随之被池田慎之的手下人扶了起来，他心神未定，疑惑地打量着周围的人。
3: 你们想干什么？
1: 池田慎之指了指方隐峰：
0: 刚才方先生找你打听的事儿，我也感兴趣，说来听听。
1: 听到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儿，于更久狡诈的神情又犯了上来，他眨着眼睛似笑非笑地说：
3: 哎呦，这个消息可是不便宜啊，最少值500块，只要你出得几下，那我立马卖给你。
1: 池田甚至的眼睛半睁半闭，淡淡地说：
0: 我这个人可不喜欢有人跟我讨价还价。
3: 这哪里是讨价还价啊。
1: 于更久故作神秘地说：
3: 南城的刀爷啊，听说过没有？就为这个消息啊，那被人勒脖子了，人命都闹出来了，还不值这个数。
0: 原来如此。
1: 池田甚至点点头，回头指了指片山小五郎，对于更久冷

0: 想不想试试刀爷的死法呀？
1: 于更久一听就愣住了。
2: 你在开玩笑吧？
1: 池田慎之忽然向片山小五郎使了个眼色。片山小五郎走上前去，将手轻轻一挥，于更久左手食指瞬间便被短刀削落在地上。
2: 哎呦妈呀，我的手啊！
1: 于更久一声惨叫便蹲在了地上。池田慎之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神色。
0: 于先生，我的耐心很有限，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每过1分钟就割掉你的一根手指。
1: 池田甚至说完便掏出怀表看着，
0: 还有42秒。
2: 我说我都说。
1: 于更久立刻败下阵来。池田甚至轻蔑地摇了摇头，回头看了方隐峰一眼。
0: 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中国人呢。
1: 于是于更久便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2: 大爷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你们要去找他，我愿意给你们带路。
1: 池田甚至拍拍手，
0: 不必了，你走吧。
2: 啊，谢谢大爷，谢谢。
1: 于更久忙不迭地鞠了一躬，捂着断指的伤口大步地跑了。池田甚至又走回到方隐峰的身边说，
0: 隐峰君，你看你上当受骗都得不到的消息，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有青田会在后面支持，你办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是不是啊？
1: 方隐峰叹了口气，瞅着于更久逃跑的方向说，

0: 你放过他吧。
1: 不行，你知道规矩，这种人毫无廉耻，任何人都可以出卖，让他活着出去我可不放心。
2: 池田慎之话音未落，片山小五郎的右手便轻轻一动，接着一道白光出手，

0: 有事请他不要担心。池田慎之则十分大方地向如淡月点了点头，说：
1: 如小姐，叫你久等了。
2: 你是？
1: 我叫池田慎之，是方先生的至交好友。尹峰君，我说的不对吗？
0: 方尹峰加重了语气回答：
3: 对，曾经是好友，但现在不是。
0: 池田慎之没有理会方尹峰的解释，意味深长地说：
1: 现在你们有大麻烦了，只有我能帮助你们渡过难关，而且我非常乐意帮忙。
0: 如淡月听罢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2: 我们的麻烦自己可以解决，不需要别人帮忙，尤其是不需要日本人的帮忙。
0: 池田慎之立刻冷笑了。
1: 如小姐，你这么说话很失礼呀。不过我不会介意的。你们必须接受我的帮助，拒绝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付不起。送客。
0: 方尹峰和如淡月走出别墅之后，大铁门就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如淡月的身子不由得浑身一颤，小声地问方尹峰：
2: 他们放了咱们，没事了吗？
3: 哪那么容易啊。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
0: 方尹峰说着回头望了望别墅，目光中闪过一道寒光，久久不语。当方尹峰和如淡月回到圣玛利亚医院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深了。走到医院的大门口，方尹峰停下脚步对如淡月说：
3: 你先回去吧，收拾好行李等我回来。咱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这里住不下去了，必须换一个地方。
2: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3: 我本以为咱们离开上海的时候走的是人不知鬼不觉的，现在看来我低估了青天会的手段。这一路上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刚才好好想了想，这样躲来躲去的不是什么办法，必须要反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0: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9: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来这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六集，
5: 当方隐峰和如淡月回到圣玛利亚医院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深了。走到医院的大门口，

0: 王引峰停下脚步对如丹月说，
1: 你先回去吧，收拾好行李等我回来，咱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这里住不下去了，必须换一个地方。
2: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我本以为咱们离开上海的时候走的是人不知鬼不觉的，现在看来我低估了青天会的手段，这一路上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刚才好好想了想，这样躲来躲去的不是什么办法，必须要反击，我们必须要将他们摆脱掉。
2: 你一个人能有多大力量？怎么反击啊？
1: 南京是中国人的地盘，日本人想在这里撒野，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的。
0: 方引峰说完向着如丹月微微一笑，随手将如丹月额前的几缕乱发拢了拢说，
1: 别为我担心了，我没事了。
0: 方引峰说完便转身走了。望着方引峰消失的背影，如丹月的心里不免感到忐忑不安。他在夜色中站了一会儿，便走向了医院的值班室。此时在值班室里，孙瑶瑶还没有睡，她抱着棉被靠在床头，一边读书一边等着如丹月。见如丹月一个人回来，她不免有些奇怪。
3: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方大哥呢？
0: 如丹月又冷又饿地往床上一躺，回答说，
2: 别问了，先弄点吃的吧。
3: 哎，你还没吃饭吧？
0: 孙瑶瑶听了一愣，赶紧从床上下来，拉开抽屉取出一包饼干，又倒了一杯开水递给如丹月。
3: 厨房的火已经封了，就将就着吃点饼干吧，给。
0: 如丹月吃了几块，在上海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向孙瑶瑶讲述了一遍。
2: 青田会在中国经营了多年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势力网，上至政府官员，下到青红帮会，都有他们收买的眼线。更何况我们在明，他们在暗，防不胜防，这是棘手啊。
0: 孙瑶瑶想了想说，
3: 方大哥说的对，对付这股黑势力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好办法，依我看，不如离开南京到别处躲一躲再说，你说呢？
0: 如丹月听完不由得苦笑了。
2: 你的主意好是好，不过方大哥一定不会离开南京的，只要天国的密藏谜团没解开，他绝对不会放弃努力的，他决定的事儿，谁也劝不动。如果没有战争还好，一旦打起仗来，他就更不会走了。他心中充满了民族自尊心和对日本军队的痛恨，只要枪炮声一响，他必定会出现在硝烟最浓的地方。
0: 说到这里，如丹月的双眼中突然冒出了一股火焰。
2: 其实不光方大哥这样，全中国有血有肉的男人都应该这样。瑶瑶，如果你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如果你是个男子汉，你也一定会冲上战场的，你也一定会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颗子弹，与日本人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0: 如丹月的眼神显得越来越坚毅，仿佛要喷出火来。
2: 瑶瑶，你知道什么叫逃难吗？这次我们从上海到南京，真正目睹了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惨状，那种场面，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们逃离上海的时候，从市区到乡村，从街道、弄堂到田野的公路、乡间的小路，到处都是蹒跚行走的人流，拉着娃娃，提着篮子，

0: 着包袱，推着鸡公车，组成了一支不见首尾的流浪大军。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从长衫马褂、蓝衫黑裙，或是青筋暴起的手臂和饱经风霜的脸上，轻易就能分辨出先生、小姐、工匠、农民。可是开战以后，所有的人都没了阶级，没了身份，都成为难民中的一员了。他们没有组织，甚至没有目的，每个人都是凭着一种求生的本能在向前走。
1: 孙瑶瑶听到这儿，为如淡月倒了一杯水，如淡月喝下去，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
0: 那场面一辈子也忘不了，日本飞机连平民也不肯放过，飞过来投弹扫射，难民们只能趴在地上，光秃秃的野地里一点遮挡都没有，你往哪儿躲，打着谁算谁。当时我们和一支国军连队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卧倒了，任凭飞机的肆意扫射。每一次扫射过后，地上就会留下好几具难民的尸体，我就亲眼看见了，一个妇女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
2: 妈妈，妈妈，
3: 儿子吗？
0: 她的丈夫和孩子抱着她撕心裂肺的哭嚎，解下围巾拼命地给她擦血，还想把她的脑袋拼到一起。鲜血把围巾都染红了，真是惨不忍睹。这时候我见到方大哥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像要喷出火来一样。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愤怒的表情，四周人群中只有他没有卧倒，而是跑到国军的士兵群中，用力地踢他们的屁股。
3: 起来，都给我起来，你们还是军人不是？你们是不是爷们儿？都给我打啊，抵抗啊。
0: 他说完便抄起一挺轻机枪，跳上一辆已经报废的汽车的车顶，迎着枪林弹雨与飞机对射。轻机枪吐出一尺长的火苗，空弹壳不断地从弹仓中跳落。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不觉得害怕了。我站在汽车的旁边，看着飞机上的子弹刷刷的射下，打得地上车上冒起一股股的白烟。我相信这些子弹伤不到方大哥，好像他身上有一种佛光，来到世上是为了普及众生的，小日本的子弹怎么能打中他呢？
1: 孙瑶瑶听到这儿，眼圈不禁红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把如淡月抱在怀里，让如淡月在自己的怀里尽情地流泪。过了一会儿，为了转移气氛，孙瑶瑶故意和如淡月开起了玩笑。
4: 瞧你说的，方大哥已经是你心中的佛了吧？他是不是已经把你度化了呀？啊？
1: 听孙瑶瑶这样说，如淡月的脸猛地一红，嘴角边却露出掩饰不住的微笑。
0: 哎呀，你说什么呢？不许瞎说。
4: 我瞎说？我瞎说什么呀？我们这个年纪呀，相信男人很正常嘛。
0: 瑶瑶，想不到你这样坏，人家给你掏心窝呢。
1: 两个少女说说笑笑，话题就渐渐地说远了。第二天清晨，方隐峰回到圣玛利亚医院之后，

0: 直接来到了值班室。卢淡月看见他，不免又惊又喜。
1: 你又回来了？
0: 方印峰一脸的疲惫，只有目光依然犀利明亮。他看见地上的行李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便问道：
2: 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方印峰打开皮箱，从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中摸出勃朗宁手枪，猛地推上子弹，插进风衣内侧的衣袋里。卢淡月察觉出方隐峰身上带着隐隐的杀气，忍不住低声问：
1: 昨晚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了36师的驻地，找到老熊，跟他说了青田会的事儿。大战在即，日本帮会秘密潜入南京，非同小可。况且这青田会与日本军方渊源极深，对我军战防布控保密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老熊自然没说的，这件事儿非他帮忙不可。我们带了一个加强排，夜里突袭了青田会的别墅。
1: 啊，将他们一网打尽了吗？
0: 方隐峰望着如淡月苦笑了一声。
2: 哎，连根毛都没抄到。石田慎之心思缜密，料到我会来这手，早已经悄悄地转移了。就剩一栋别墅空空如也，就跟从来都没进过人似的。
0: 卢淡月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往下一沉。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2: 哎，这事儿越来越棘手了。咱们跟青田会各自掌握着不为人知的线索，池田慎之的计划既简单又周密，就是想利用咱们做诱饵，搜集线索，找到天国秘藏。可怕的是啊，这伙人仿佛幽灵一样，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不如放弃，宁可不找了，也不给他们提供线索。
2: 我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不行啊。
0: 方隐峰说着使劲地摇摇头。
2: 日军大兵压境，南京城是朝不保夕的，万一陷落了，日本人将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进行探索和挖掘，那个时候可就危险了。谁能保证日本人找不到这笔宝藏？
0: 这一下卢淡月也感到为难了。
1: 找也不是，不找也不是，那怎么办才好呢？
2: 当然要找，而且找到之后务必将藏宝转移到大后方去，绝不能留在南京，绝不能留给日本人。
1: 可是咱们势单力孤啊，要做成这件事儿太难了。
2: 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是会有的。
0: 方隐峰说着微微一笑，脸上依然是那副从容淡定的神情。
2: 我们走吧。
0: 方隐峰和卢淡月离开圣玛利亚医院之后，便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上。阳光下，江水拍打着芦苇丛的枯枝，显得分外的宁静和安详。方隐峰和卢淡月沿着小路往下走，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小院落。这里四周安静，从门口就望见了院子里伸出的半枯半绿的竹枝。方隐峰走到院门前，低声对卢淡月说：
2: 这里就是余耕久供出来的地址，照片上的女人叫凤姑，身份不详，目前和一个叫江九公的管家住在这个院子里。他平日深居简出，吃穿用品都很讲究，似乎手头非常宽裕，但是这钱从哪里来却不得而知。
1: 就只有这么一点消息吗？
0: 听了方隐峰的介绍，卢淡月感到很不满足。
2: 对，这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
1: 可是余耕久招供的时候，池田慎之也在场啊，他们会不会捷足先登，抢先将凤姑掠走啊？那么咱们最后的线索也断了。
2: 池田慎之不会这么做的， 他并不知道咱们找风姑的目的，因此不会轻举妄动。但是他也不会善罢甘休。青天会的人呢，一定潜伏在附近，监视着咱们的行踪。
0: 卢丹月听到这儿，忽然感到脊背上有些发凉，不由得握住了方隐峰的胳膊。
1: 那我们怎么办呀？
2: 沉住气，以不变应万变。
0: 方隐峰说着走到门前，轻轻地扣了扣门环。过了一会儿，院门缓缓打开，一个老者走了出来。他头发半灰半白，双目炯炯有神，身体硬朗，穿着一件灰棉布袍，打量着眼前的两个人。
3: 两位有什么事儿吗？
2: 您是江伯吧？哦，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特地来这里拜访凤姑。
0: 眼前的老者正是江九公。听方隐峰说完，他把眼睛翻了翻回答，
3: 我们从未谋过面，不认识，凤姑也一向不见生客，你们请回吧。
0: 江九公说着就要关门，方隐峰拦住了他。
2: 啊，您听说过上海的严爷吧？我们跟他有些交情，能不能给个薄面，让我们进去？
0: 方隐峰不说严爷还好，一说到严爷，江九公立刻向地上吐了口唾沫。
3: 你说的是那个独眼魔头吗？倒退20年，他的字号在江湖上还算吃得开，可现在已经废了，吓唬不住人了。
0: 江九公说着又要关门，方隐峰伸进一条腿将门板给卡住了。
2: 哎，严爷死了，是日本人杀了他，你们恐怕也有危险，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0: 江九公听了这话，表情不禁微微一变。
3: 死了？他一个隐退江湖的废人，连青帮红帮都懒得理睬，怎么会犯到日本人手里？
2: 此事一言难尽啊，门口不是说话的地方，进去说说行吗？我们还带来了尹先生的消息。
0: 江九公听了，眼里突然一亮，
3: 姓尹的又出现了。
0: 方隐峰赶紧追了一句，
2: 您认识他？他与凤姑是什么关系？
0: 江九公听了脸色一沉，
3: 年轻人，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
2: 江伯，日本人已经追杀到南京来了，你们如果不想和严爷落得一般下场，就得跟我们合作。
3: 哼，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说什么大话？你们能对抗得了日本人？
0: 江九公话虽这么说，却还是挪开了身体，让两个人进了院子。只见这院子不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天井中种着几株腊梅，一丛绿竹。三个人来到了正房门前，江九公低声地说，
3: 凤姑正在烹茶，你们不要打搅她。
0: 方隐峰和如淡月抬头一看，只见房中坐着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只托盘，盘中放着陶壶、陶杯和陶罐。她先用开水烫热了陶壶，然后取出一只象牙茶匙，挑出几只茶叶放在小纱网上，用开水反复浇淋，直到浇出淡淡的茶香，再将茶叶放进陶壶，充满一壶开水，盖严壶盖。他那白皙的肤色与紫红的陶器相得益彰，仿佛一幅水墨画般浓淡相宜。他从从容容地沏茶，眼帘低垂，坐得心无旁骛。片刻功夫，茶香便飘逸了出来。凤姑提起陶壶，往陶杯里倒了两杯茶，只倒了7分满，然后声音便传了出来，
1: 九公，有客人来了，还不请进屋里品茶？
3: 是。
0: 江九公应了一声，将方隐峰和如淡月让进屋来。两个人坐在凤姑对面，端起陶杯各自浅尝了一口。
2: 好茶呀。
0: 凤姑见方隐峰这样说，微微一笑，
1: 你懂这是好茶？
2: 白毫银针还不算好茶吗？如今啊，他的市价已经涨到500块银元一担了，等闲人家可真是喝不起啊。
0: 凤姑听了，向方隐峰点点头。
1: 先生不简单呐，居然喝得出这是白毫银针。
0: 方隐峰一笑，
2: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呢。这茶呀，乃是白茶中的极品，俗称叫抽针，采回一芽一叶的新梢，只摘取芽心，不炒不揉，全凭摊放尾雕而成。叶面是铁青带绿，背面银毫红金，又称银线水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9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0: 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8: 9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

0: 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男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9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

0: 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嘘，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愿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陈雨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是帆阳蓝岛海峡同心。这个夏天，平潭海岛生活季精彩不断。作为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2026年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扬帆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帆船爱好者齐聚蓝岛，乘风起航，同台竞技。比赛当天，一艘艘帆船驶出码头，在碧海之上展开角逐，选手们配合默契调整船帆，把控航向，迎着海风破浪前行。碧蓝大海上白帆点点，与平潭的蓝天碧海相交辉映，构成一道动人的海岛风景线。这场赛事不只是一场海上竞技，更是两岸交流温暖的缩影。大海为桥，白帆为媒，两岸帆船爱好者相聚平潭，在运动中交流心得，增进情谊。大家以海洋运动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心与心在乘风破浪中靠得更近。我们平潭坐拥得天独厚的海风与海域，越来越多特色海上赛事在这里落地。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两岸帆船赛，不仅让我们大饱眼福，更让我们看见家乡这片蔚蓝大海正成为连接两岸通向世界的桥梁。一叶白帆连通海峡，阵阵海风传递温情。
4: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暑期新鲜事是热血闽超燃动海岛夏夜。盛夏八月，平潭的暑假生活活力满满，精彩不断。就在八月一日夜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一场意义特别的蓝台足球交流赛火热上演。闽超平潭队与台湾劲凤足球队的运动员们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传递两岸同胞的友谊，为海岛夏夜增添了满满的热血与激情。当晚赛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们

0: 精神抖擞，奋力拼搏，快速奔跑，灵活传球，精准射门，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开赛仪式亮点十足，活力满满的啦啦操以青春燃绿荫，与展现千年海洋文明的舞蹈南岛语族风之传承先后登台，让竞技体育与平潭本土文化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掌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许多家长和小朋友专程来到现场观赛，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精彩赛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暑假生活，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团结和拼搏的意义。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点亮假期。这场充满两岸温情的闽超足球交流赛，成为了这个夏天令我难忘的新鲜事。也希望同学们在假期里多多走出家门，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做阳光健康的新时代少年。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小主播陈妙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不要说我们还小，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们要为自己指引生命的导航。不要说我们是笼中鸟，不要说我们是温室里的嫩苗，我们的心中装着天，我们的梦高耸入云霄。妈妈问我们长大后你想做什么，老师问我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家、老师、白天使，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真实的向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青春的梦想。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每一个理想都是一颗饱满的种子，长在天地间，沐浴阳光，搏击风浪。教室里有我们的朗朗书声，讲台上有老师的纯纯教诲，书声响彻校园，教诲滋润心田，让年少的我们更加茁壮，让稚嫩的梦想健康成长。父母师长用他们的理想为我们的理想保驾护航，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想把世界照亮，让每一个清晨都有阳光明朗，让每一个黄昏都有霞光万丈，让每一朵花儿都散发迷人的芳香，让每一只鸟儿都展翅自由翱翔，让每一个孩子眼里都有快乐的光芒，让每一个老人脸上都有幸福的荡漾。励志在年少，理想比天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华夏之振兴而刻苦，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家国安康我的理想。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施米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眷恋的土地。它是沉睡千年后苏醒的雄狮，一声怒吼震撼了整个世界的屋脊。当第一缕曙光洒在古老的城墙，历史的长河泛起金色的光芒，从古老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科技创新，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智慧的力量。丝绸之路途活灵悠扬，传递着友谊与文明的芬芳。万里长征上壮实斑驳，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我看见南湖的红船 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在风雨中起航。我听见南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唤醒了城市的东方。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脚印踏破了艰难险阻，踏出了胜利的曙光。延安窑洞里灯光闪耀，指引着革命的方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北门小学的小主播杨浩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温暖的小故事，主题是努力向上，永远阳光。在我们小区的墙角边长着一株小小的野花，它没有种在漂亮的花坛里，没有专人浇水，也没有人特意照顾它，周围是高高的墙壁，阳光常常照不到它，风吹雨打时它也是第一个被淋到的。可是这朵小花从来没有放弃生长，清晨它努力探头追逐透过缝隙洒下来的一点点阳光，下雨天它挺直小小的枝叶默默吸收雨露，就算遇到大风它弯弯腰却从不倒下。别的花开得鲜艳夺目，它不起眼，很普通，却一天比一天挺拔，一天比一天茂盛。慢慢的，大家发现这朵最不被看好的小花开得最坚韧，最干净，最阳光。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像这朵小花，学习中我们会遇到不会的题目，生活里我们会遇到疲惫和挫折，有时候努力了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甚至会想偷懒想放弃。但是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哪怕普通也要坚持向上，哪怕缓慢也从不停止。阳光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自愈。优秀的人不是天生厉害，而是一直坚持。认真写好每一次作业是向上，坚持改掉一个小缺点是向上，遇到难题不退缩，摔倒了自己站起来也是向上。所谓光芒不是耀眼的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愈、勇敢和善良。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朵小野花一样，不抱怨环境，不辜负时光，默默扎根，静静努力，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向阳生长，自带光芒。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7: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8: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前面我们讲过，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前几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揭示语句本质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内在语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揭示语言链条。语言链条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语言链条就是搞清句与句、段与段、层次与层次是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获得或并列、或递进、或因果、或转折、或分合、或假设等等情况的逻辑感受，从而就明白了文章上下衔接、前后照应的程序关系。我们以小故事重记中的第三段为例，看看如何设计段落、小层次乃至语句的程序关系的内在语。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 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谁知道我不会干，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说着就伸手掏钱包。这一段话语气的变化非常丰富，从沉不住气急于表白，到愧疚的安慰劝说，从急切的说明解释，诚恳的道歉，到实心实意的表示赔偿。句子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既有因果关系，又有转折关系，又有递进关系。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可以这样来设计这一段语言链条程序的内在语。要知道，刚刚18岁的洪松彪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小伙子沉不住气了，马上开口说，大爷大娘，请你们别发火，昨天是我跑到菜地里去的，因为我看你们二老年纪大，大爷成天忙着队上的事儿，顾不了家，所以就抽空帮你们干了点活，可是谁知道我不会干，反而给你们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你们，您别着急，有多大损失我一定赔。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内心里串起来，让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刚刚我在这段话里加上了要知道，请你们，因为，所以，可是，反而，您别着急，这些内在语。那在实际朗读的时候，这些话我们要在心里讲，不是真的发出声音来，用不同的内在语把这一段话在我们心里串起来，使得语言衔接转换都找到准确的心理依据，提示我们找到恰当贴切的表达语气，这样再读起来语言就活多了，逻辑脉络清晰，语气衔接转换自然，人物的言情神态就能较好地表现出来。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9: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10: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11: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12: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7: 我们再一起听
2: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10: 我的故事机。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门小学的杨科涵，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想要的东西攒钱买。这是小松鼠安迪和他最好的朋友小松鼠昆西，他们很喜欢一起骑车。有一天，安迪和昆西骑车路过一家玩具店，昆西叫道，哇，看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棒球手套，哎，可惜他们太贵了。昆西问道，安迪，你能帮我买那些东西吗？安迪回答道，抱歉，昆西，我的钱不够。昆西说，哎，那我怕是永远也买不了他们了。我回家了，明天上班见吧。安迪和昆西的工作是为松鼠镇收集橡子。安迪说，嗨，昆西，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买到自行车的。你知道吗？我完全是靠自己攒钱买到的。昆西说，真的吗？太棒了。安迪告诉昆西，这个自行车花了我20个橡子。安迪继续说，这些都是爸爸妈妈教给我的道理，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没法买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安迪说，这全靠做预算与攒钱。安迪继续讲道，所以我能买到自行车、双肩包还有棒球手套。昆西问，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买这些东西呢？安迪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呀，昆西。安迪说，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想要买什么，我们不可能买下所有东西， 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他就买自行车。昆西说，我觉得机器人和棒球手套可以等等再买。安迪继续说，第二步就是找到花钱和攒钱的平衡点，你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攒起来或者都花出去，具体就看怎么分配了。昆西说，如果把钱都攒起来，那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安迪说，没错，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既能实现未来的目标，也能满足当下的享受。安迪接着说，第三步就是做一个计划。昆西问道，怎么做呢？安迪一边画图一边说，我每周能挣5个巷子，我来给你画图说明。安迪讲道，购买我的自行车要花0个巷子，每周攒下3个巷子，7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安迪说，我平时还想买糖果看电影，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而是只攒一部分。昆西说，好的，第一步我想买一辆自行车，第二步我想早点买到它，所以我每周攒4个巷子。安迪说，那你5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哇，真是个绝妙的计划。昆西说，但是如果下周我还想买一双鞋呢？这要花4个巷子，我该怎么办呢？安迪说，那你就要想清楚鞋和自行车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昆西想了想说，我已经有鞋了，但是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好吧，就这么定了，我要严格遵循计划。从此以后，昆西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目标牢记于心。如果昆西能够克制消费欲望，并且专注于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件事没什么难的。5周很快过去了，玩具店送来了新自行车，昆西开心极了。安迪说，做预算和攒钱能让消费更加自由。来来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苗而不秀者有以福，秀而不实者有以福。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意思是庄稼有只长苗而不开花的吧，有开了花却不结果实的吧。这句话用比喻的手法，把一个人的学习过程比作庄稼的生长过程，如果半途而废或者不努力，很可能在学习期满后得不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0: 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

0: 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4.2% 和 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 0.01 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

0: 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三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5: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4: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6: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3: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2: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15: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4: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5: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9: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20: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19: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20: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0: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9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9号傍晚到夜间，明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9号傍晚到10号白天，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加速度》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德国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着面对生命和爱情的态度，让曲颖颇为感动。曲颖在录制中展现出的声音有一种冲劲儿，因为曲颖具备演唱高音的能力，所以歌曲的和声部分也由她一人完成。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收录于黎明首张同名普通话专辑。这首歌主要描写出了一位男生期盼喜爱的女孩能够准时赴约的心情。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

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记得这首歌呢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获得了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年度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奖。

讲不出再见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都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这首歌相当具有知名度，堪称一曲象征着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启动仪式在平潭举行。
1: 闽超乙级组比赛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打响，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
0: 2026年海派青少年文旅研学活动走进平潭。
1: 2027年 U18棒球世界杯明年将在平潭举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启动仪式在平潭举行。来自全球137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相聚兰岛，共同开启一场充满魅力的中文探索之旅。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清，福建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吴北平，福建省旅发集团董事长修兴高，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事长杨国和，福建省旅发集团副总经理肖少平，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训明出席启动仪式。刘建清在致辞中表示，2026年汉语桥迎来25周年，25年来，一批又一批中文爱好者通过汉语桥相聚交流成长，希望各国选手不仅成为赛场上的参赛者，更成为行走中的观察者，通过北京、福建等地的学习体验，让书本里的中文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文化记忆，在比赛中精进中文，展现风采，在交流中结识朋友，感知真实鲜活的中国，并将此行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更多人。杨国和表示，2026年恰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自2024年起，汉语桥已连续3年来到福建，今年赛事继续以越见福建、越见中国、越见未来为主题，带领选手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5座城市，通过非遗体验、适宜探访、科技参访、青年交流等丰富活动，让各国青年在真实可感的中国场景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和当代中国发展活力，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陈旭明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恰逢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10周年，汉语桥与平潭的缘分已走过3个春秋，平潭将发挥连通中外、沟通世界的区位与文化优势，以语言促交流，以交流促相知，并依托壳丘头遗址群、海潭海峡水下遗址等特色文化资源，让各国青年在山海风光和人文体验中感知中华文化，增进交流互鉴。当天，本届赛事第一场过桥积分赛博古通今比试同步展开，开轮比赛包含听力、选择、写作3种题型，涵盖中国文化、地理、历史、经济等各方面的内容。
1: 在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启动仪式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选手携手栽种25棵友谊之树、5棵相思之树，以绿意为证，纪念汉语桥25载薪火相传，承载5州青年跨越山海的友好情谊。
0: 2026年恰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来自全球各地的参赛选手相聚平潭，共同完成这场特别的仪式。扶苗、培土、浇水，各国青年分工协作，语言在此交融，欢笑在此汇聚。
2: 因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人，我们都来中国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天下一家的意思。
0: 栽种结束后，选手们为树苗悬挂专属纪念名牌，并写下名字，让这次相聚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
3: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考得好。

0: 八号晚，闵超以极足比赛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打响，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
1: 比赛开始前，绿茵场上迎来了一批特殊。

0: 的客人，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五位选手在闽超赛场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球仪式。开球仪式结束后，平潭队与漳州队的比赛正式打响。上半场双方展开激烈角逐，平潭队凭借主场之力频频发起攻势，漳州队稳扎稳打，防守严密，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比赛节奏进一步加快，平潭队持续向对方腹地发起冲击，漳州队也不甘示弱，在伤停补时最后阶段抓住一次进攻机会攻入制胜一球，平潭队最终0-1惜败漳州队。
1: 其实我们就是坚决贯彻的教练的平时的战术训练啊这些之类的，我们也是拿出非常大的一个拼搏精神，最后就是有点可惜，但是下一场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以这样的拼劲去战斗每一场。
2: 本场比赛结束后，平潭队主教练何斌出席新闻发布会，复盘本场比赛。
0: 何斌表示，本场比赛虽未能拿下胜利，但全体队员全程全力以赴，敢拼敢闯，展现出极强的集体荣誉感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3: 我们这帮小伙子今天拼尽了全力，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这个面貌，尤其是防守啊，意志品质，所以说今天整场这个表现，我真的很满意。
0: 下一步，平潭队将梳理本场赛事得失，查找训练和比赛中存在的短板，针对性的优化训练方案，打磨技战术，以更佳状态备战后续赛事。在当晚的闽超乙级组比赛上，平潭主场除了跌宕起伏的赛况，开幕式同样看点十足，两大精心编排的特色舞蹈节目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开场舞蹈《蓝浪逐梦》取材平潭本土原创歌谣《真鸟仔》，并结合八闽爱拼会赢精神，将足球赛场的昂扬活力与海岛滨海诗意融为一体。
4: 一方面呢，是我们蓝岛人民乡村振兴和产业振兴的梦想；一个呢，也是我们闽超的健儿在足球场上逐梦战场的一个梦想。
0: 紧随其后的南岛语族根脉远航，将时空拉回数千年前。节目灵感来源平潭南岛语族千年迁徙史诗，以沉浸式舞蹈为载体，重现先民踏浪远航的壮阔图景。
5: 我们希望通过舞蹈语言带领大家感受沉浸式平潭独有的海洋文化底蕴与磅礴的海岛力量。
2: 比赛期间，两地球迷以歌传情互动助威，热烈融洽的看台氛围生动展现八闽邻里情谊。
0: 现场平潭球迷方阵气势昂扬，嘹亮整齐的助威歌声响彻赛场，远道而来的漳州球迷方阵积极回应，双方你来我往隔空合唱，用纯粹又热血的方式为各自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6: 我们愿木麻黄的精神体现平潭的精神来欢迎漳州队，我们是友谊的桥梁。
7: 我是第一次来平潭，那一下车就感受到了平潭的热情，虽然比赛结果很重要，但是友谊也很重要。
0: 比赛跌宕激烈，看台之上呐喊声此起彼伏，木麻黄球迷会激昂的助威声和场上球员拼搏的姿态同频共振，尽显海岛球迷对足球的热忱与家乡情怀。
8: 他们踢的都挺都拼尽自己的一份努力，都在努力的踢，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9: 每一场我都在，是以啦啦队的身份来给他们加油打气。看下来每一场都很棒，不管是有没有进球，他们都在全力以赴，不辜负每一场比赛。
0: 八号晚，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嘉宾团走进闽超平潭赛区，近距离感受竞技风采。当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灯火璀璨，汉语桥嘉宾逛游市集摊位，参与趣味足球互动体验，
10: 也有点人山人海，看起来就是很有活力吧。
11: 我非常非常开心来这里参观一下这个地方，在我的国家里边，足球就是最有名的运动，我要支持平潭，当然要支持平潭。
0: 精彩的比赛现场同样也收获了外籍友人的点赞，
12: 很多人都为他们加油，很精彩，很想再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努力的为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家乡来争光啊。
2: 8号2026年海峡友谊杯。

0: 两岸平潭青少年棒球赛在棒球公园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11支青少年棒球队近300名参赛球员齐聚兰岛，开启了为期8天的竞技切磋与文化交流之旅。赛场上，两岸青少年球员奋力奔跑，默契传接，挥棒击球，每一次精彩的防守和有力的击打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1: 虽然我们的棒球虽然是只是小小一颗球，但是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两岸的交流的话是有一个很棒的方式。这样我们几乎所有的球员的话都是第一次过来我们平潭岛这边做进行比赛交流。
2: 大陆这边接受棒球的风格可能会比较多元，可以从别人的身上获得他们的优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互相切磋，然后看我们各自的球队比出来在战术上面啊，或者是在球场上面的技术展现，然后去获得别人好的地方。
3: 很高兴在家里面就可以跟对岸的小朋友们一起来交流比赛，我感到非常开心，很兴奋，可以让我学到台湾的一些棒球技巧和经验。
0: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 U12、U15 两个竞赛组别，比赛将从8月7号持续至8月14号。
4: 7号至8号，由福建省文旅厅、省侨联联合主办的《闽式生活青春同行》2026年海外青少年文旅研学活动走进平潭。来自西班牙、加拿大、荷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华侨裔青少年及外籍伙伴，在这座海岛上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青少年紧随讲解员的步伐，对平潭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期间，青少年们还游览了北部生态廊道，感受海岛风光。
5: 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关于中国的文化以及各种民俗之类的，同时也是希望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
6: 我6岁开始学习中文，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我觉得平潭有很美丽很漂亮，这个博物馆是很重要看平潭的文化。
4: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10天，营员们分两路前往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宁德、南平等地，沉浸式感受福建特色人文底蕴。
0: 日前，世界棒球和垒球联合会 WBSC 正式宣布，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将于2027年9月17号至26号在平潭举行。届时，来自全球的12支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将齐聚平潭，角逐世界冠军。
7: 本届赛事为第33届 WBSC U18 棒球世界杯，也是平潭首次承办棒球世界杯。继2024年 WBSC U23 棒球世界杯成功举办后， WBSC 棒球世界杯将再次落地中国，中国队将以东道主身份自动获得参赛资格，其余11个席位将通过各大洲资格赛等方式产生。
8: 平潭近年来持续聚焦棒垒球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成功举办2025年亚洲棒球锦标赛等赛事，为筹备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4: 下面来看简讯。
0: 7号，实验区总工会联合平潭塞尔双语学校开展的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结业。本期暑托班有效缓解了实验区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等子女暑期看护难题。近日，苏平片区壳丘头联合党委在凤美村举办两岸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系列活动，通过入户慰问困境儿童，开展两岸家庭教育座谈会，培育文明乡风，涵养优良家风。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7: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8: 9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9号傍晚到夜间，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9号傍晚到10号白天，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

0: 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9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 9号傍晚到夜间，明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9号傍晚到10号白天，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然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2: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5: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9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9号傍晚到夜间，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9号傍晚到10号白天，宁德和南平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长得这么白嫩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3: 你是我的妈妈吗？
4: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5: 我是老爷的人。
4: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6: 我叫管子，
7: 贤儿，

0: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1: 师兄，
0: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四集。
7: 那天傍晚，炊烟淡淡的在村庄上空飘荡着，还没有完全扩散。往日那些在傍晚出来觅食的狗，也不知不觉的没了踪影。唯有家家户户的门前挂着的或多或少、或精致、或简陋的红灯笼，在微风中摇曳。一位衣衫肮脏的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出现在村街上，他冻得红肿、流着脓水的双手上握着一杆来历不明的火药枪，双目虎视眈眈地盯着前方。一位出来抱柴草的老农夫看见他大吃一惊：
8: 哎呀，霍子六，这是咋了？
7: 霍子六并不理睬他，径直往前大踏步地走着。当他走到文家庄园高高的门楼前时，站住了脚步。他那双均长着六根手指的手摆弄摆弄火药枪，然后端起枪，恶意满怀地对着文家的大门。一声巨响，文家的大铁门晃动了一下，硝烟升起后，铁皮门上出现一片凸凸凹凹的小坑，像一个人的麻子脸。而霍子六却被枪的巨大威力震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红肿流着脓水的双手被震得又麻又疼又烫，枪也掉在一边的雪地里了。文家被骤然响起的枪声吓懵了，这个时候温老爷刚发过一阵剧烈的咳嗽，贤儿正忧心忡忡地给他捶着背。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了大门在轰击声中的摇动，贤儿不由自主地在身后抱紧了文老爷的肩，文老爷侧过身紧捏了他的双手，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祸事了。文家大院霎时一片寂静，他们都在等待着，等待着，大门外却奇怪地沉默着。庄园内响起沉闷而有节奏的声音，他们都听出那是二爷在往外走。文家庄园的大门被两个下人惊惧地打开了，二爷阴冷地出现在大门口。二爷看见许多乡亲站在角落里向这边探头探脑，看见村里的光棍无赖豁子六跌坐在他家大门前，看见一杆火药枪扔在离他不远处的雪地里。霍子六神情木木讷讷的，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撼中清醒过来。霍子六看见文家大门口出现的残疾人文有禄才恢复了意识，他倏地从地上翻起来，指着文家大门跳着脚破口大骂：
9: 狗日的文行小杂种，你给我滚出来。
7: 从霍子六嘴里蹦出的音节含含糊糊，听起来显得怪异而滑稽。二爷文有禄充血的眼睛突然暴睁，脖颈上蹦露的青筋鼓动着，他称

0: 地上的右手抬起来，人们看见他的手腕上绕着一堆细绳，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他的袖口滑落下来。他阴冷的眼满怀恶意地盯着豁子六那挺立着的结实而又健康有力的双腿，倏地一扬手，那枚飞镖便迅速无比地破空而去。人们还没有看清怎么回事，就听见豁子六一声惨叫，然后翻倒在地。二爷右腕又一扬，那枚飞镖便飞了回来，他举起左手灵巧地接住了它。人们看见豁子六惨嚎着在地上翻滚，他的双手抱着右腿，殷红殷红的鲜血浸红了他肮脏破烂的棉裤。二爷文有禄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他阴冷的目光又贪婪恶毒地盯着豁子六那条在地上剧烈踢腾的左腿，他的右手兴奋地握紧了那枚沾着血迹的飞镖。
1: 老二！
0: 二爷回头望着微弓着身子出现在门口的文老爷，文老爷的面孔已气得铁青，他恼怒地问道：
1: 为什么事？
0: 二爷不搭腔，阴冷的目光依旧盯着在地上痛苦挣扎的豁子六。
1: 把他弄进去，上点药，包扎包扎。
0: 管家闻言急忙招呼一个下人和他一起跑过去搀扶豁子六。豁子六看见管家便拼命挣扎着抓打起来，管家挣脱他的手跳到一边，气愤地指着他骂：
1: 你个疯子无赖，你吃错药了，
2: 把你龟儿子叫出来，我要杀了他。
0: 豁子六咬牙切齿地一边骂一边惨嚎：
2: 狗杂种，他杀了我的阿黄，我要拿他偿命。
0: 过了好一会儿，管家才弄明白，是儿子文兴伙同几个外村的顽皮少年把豁子六那条相依为命的大黄狗给诱杀了，在野外烧烤着喂了肚皮。文老爷阴着脸转身回了庄园，管家恼怒地望了望文家那被火药枪崩得坑坑洼洼的大门，也转身回了庄园。一会儿功夫，只见他气势汹汹地扯着文兴重新出现在大门口，当着众人的面对文兴一阵劈头盖脸拳打脚踢，打得文兴悲嚎着在地上爬来滚去，鼻子嘴里一起往外冒血，直到文嫂哭叫着跑了出来，跪扑在地上抱紧管家的双腿，他才罢手。人们见豁子六被文家的下人搀进庄园内治伤去了，才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家。38年后，瘸着腿的老无赖豁子六爬上高高的公审台，鼻涕眼泪飞蹦地向台下人山人海的劳苦大众们回忆了这段血泪史，并且向众人展示了右腿上那块永恒的疤痕。他每控诉一句，双手附在身后跪在台前的恶毒地主文兴便吓得酥酥地抖动一阵，不停地磕头求饶。公元1913年3月中旬，沉寂了一冬的田野复苏了，冬小麦由墨绿色转为深绿色，在依旧有些寒意的春风中精神抖擞地挺立着，天空下一切浓重的灰褐色景致都渐渐被绿色衬得淡了。四爷文友人一脸倦怠地走进文家庄园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晌午，文家几乎所有人都坐在前院暖融融的阳光下，主人们眯缝着眼晒太阳，下人们有的在修农具，有的在筛选玉米种。那个老车夫正弯腰站在拴马柱前，将一只马的前蹄抱在怀里，修挖蹄掌间的臭泥烂肉，一堆肥硕的苍蝇兴奋地鸣叫着，在他们头顶上方飞来飞去。首先看见四

0: 闻有人的是管家，他先是惊叫一声，大家纷纷抬起头，看见院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怪异的人。那人穿着肮脏不堪、破烂成一缕缕布条的长衫，头上没有辫子，短短的头发古怪地披垂在耳朵下，额前剪过的头发耷拉着，脸上积着厚厚的污秽，而且胡子拉碴的。温友仁忧郁的目光懒懒地划过堆得满院的农具，他那倦怠的神情、忧郁的目光给了贤儿瞬间的灵感，他倏地从椅上跳了起来。
1: 四爷，是四爷！
0: 贤儿的叫声使所有人都认出这个古怪的人竟是四爷。
2: 老四！
0: 温老爷颤颤悠悠地从躺椅上站了起来，他望着四爷的眼里有着隐隐的泪光。四爷没想到大哥已经变得如此苍老，弱不禁风。文老爷眼里的泪光让四爷感到陌生，也让四爷顿生从未有过的感动。
2: 大哥！
0: 他伸开双臂向文老爷奔了过去。文老爷显然不习惯这种热烈的表达方式，他木讷地望着奔来的四爷，有点不知所措。但四爷奔到他眼前时，他还是迟疑地伸出双臂迎住了四爷，兄弟俩瞬间拥抱在一起。
2: 回来了，回来了，好，我以为再也回不来了。
1: 四爷，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2: 应该叫四弟，不要叫四爷了。
0: 贤儿笑望着四爷，张了张嘴，没好意思叫出口。四爷有些腼腆地望着阳光下越发显得光彩照人的贤儿，他尴尬地垂头望了望自己的衣衫，甚至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浊臭味，他的脸蓦地红了。好在他脸上乃至脖子上的污秽太厚，引住了他的窘迫。温老爷的目光落在四爷的头发上，他的双眉紧蹙着，脸上明显的露出不满。
2: 把你自己收拾收拾吧。
0: 四爷忧虑地望着自己的大哥，他担心他一不留意，这口气就会上不来。贤儿惶急地帮文老爷捶着背，下人们都悲悯地望着已失去昔日威慑力的老爷。文老爷终于止住了咳嗽，他急喘着，瞥见四爷还站在自己身边，便怒道：
2: 还不进去啊？让人都看你这怪样子，丢人现眼。
0: 贤儿急忙给四爷使了个眼色，四爷忧郁的目光望着晃得如秋风中的一棵蒿草的文老爷，迟迟疑疑地向后面自己的小院走去。自从村人们看见剪去了辫子、头发古怪地披垂着的文家四爷回来后，再看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那些身穿短式军服、腰扎皮带、头发一律披垂着的革命党人时，便不再感到惊心动魄了。当村里那个终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豁子六突然以短发形象出现后，村人们便相继剪去了脑后的大辫子，以至于到年底时，只有少许几个老乡绅和文家的大爷二爷还固执地保留着那根独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似乎有更多的事情要清理，也没有人顾得上他们的辫子。文家的四爷又回到了县城的学堂里，现在很少有人见到他的身影出现在村里，常常是管家被贤儿催着给他送粮食、送零用钱去。第二年春天， 人们发现国内形势又紧张起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用武力扑灭全国各地的革命势力，各地的空气中又漾漫起血腥之气，老百姓们莫名其妙，不明白这些同样的反清革命志士怎么又相互打起来了。去县城的村人常会惊悸地在城门垛上看见一两颗高悬的头颅，那些面目全非狰狞可怖的头颅长时间挂在空中无人理睬，风吹起来时还随风晃荡，早先挂上去的已被苍蝇叼食进皮肉的骷髅在风中发出尖利的笑声，天一落黑便无人敢去城墙附近了。在惶惶中度日的文家人又开始担忧四爷的安危了。贤儿派出去寻找四爷的下人回来说，学堂早就停课了，而且到处打听也没有寻到四爷的踪影。正在他们不知所措时，四爷于某天清晨突然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中。他用他那惯有的倦怠的神情告诉文老爷，学堂已经停课了，以后他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文老爷闻言自然大喜过望，四爷说完便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小院，整整一天也没有人见他走出来过。给他送午饭进去的刘嫂告诉贤儿，四爷在看书呢。当他再送晚饭出来时，还是四爷在看书呢。贤儿觉得有些异样，文老爷却说老四就是那么一个人，他这辈子除了念书恐怕也做不了别的事了。说这话时，文老爷伤感中带着隐隐的失望。第二日清晨，贤儿在怡文阁里练字时，没想到四爷走了进来，他红着脸跟贤儿打招呼。
3: 大嫂。
0: 贤儿微笑着点了点头。
3: 我想找本书。
0: 贤儿又点点头，然后低头继续练字。四爷走到藏书架前翻书，他有些焦虑不安，拿起一本书翻了翻放下，又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找什么书。贤儿忍不住扭头望向他，发现他目光呆呆的，根本没有看手中的书。四爷感觉到贤儿的目光，他一慌碰倒了一排书，急忙弯腰去捡，捡了几本突然又重重地放下。他抬起头鼓足勇气望向贤儿。
3: 大嫂，其实我找你有事儿。
0: 他眉宇间留意着痛苦和焦虑不安，贤儿真切地感觉到有一团火在他胸中燃烧，烧烤着他，使他几乎心力殆尽。
1: 什么事？
0: 贤儿已经预感到那件事的危险性，但他依旧极力按耐住自己的紧张，使自己发出的声音尽量平静一些。四爷从贤儿坚毅关切的神情中看到了信任和力量。
3: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答应了别人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老师受伤了，需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养伤。
1: 你们老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反袁义士，他前年教过我们国语，那次清兵包围学堂时他曾救过我的命，现在他遇到危险了，我不能不帮助他。
1: 你是他们的人吗？
3: 不是，我不配，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勇敢又优秀的人。
1: 他什么时候来？
3: 如果他们那边不出问题，明天半夜左右就把人转移过来，如果到时候他们不来，肯定是出事了。
1: 这是不要告诉老爷，也不要让下人知道。
3: 啊，大嫂，你肯帮我了，谢谢大嫂，谢谢，谢谢大嫂。
0: 四爷激动地给贤儿鞠了个躬，这明明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贤儿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害怕，他的内心深处反而有一种莫名的激昂的东西在跳动着。 贤儿觉得

0: 此事最好能安排得隐秘一些。四爷的屋里养着一个伤员，每日要送吃送喝，还不能引起别人的疑虑，这实在是个棘手的问题。事情如果败露，也许会给文家带来杀身之祸。两人商议了半天才决定，在四爷床铺下铺上被褥让伤员睡，外面有落地的床幔遮着，而四爷本人也要装病终日躺在床上。安排就绪后，贤儿回到文老爷的房间，见文老爷躺在躺椅里正等他呢，便央然不悦地说：
1: 老爷，我看四弟很不对劲呢。
2: 哦，怎么了？
1: 我看像是中了邪呢。
2: 有这事？
0: 文老爷闻言倏地变了色，他慌忙站起来向外走，贤儿急忙上前搀住了他的手臂。他们走进怡文阁时，文老爷见四爷面前摆着一本书，目光一动不动，直愣愣地盯着书本，双臂疲软无力地耷拉在身躯两边。
2: 老四。
0: 四爷听到叫声魂飞魄散，他呆滞的目光变得惶惧不安，身子剧烈地抖动着，双臂紧紧抱在胸前，整个身躯几乎缩到了椅子里。
2: 老四，你怎么了？
3: 他来了，他要害死我。
2: 谁？
0: 文老爷东张西望，他什么也没看见。
3: 他在哪儿？
0: 四爷的手指在空中慢慢地移动着，眼睛惊悸地大睁着。
3: 他手上没有头发，我看没他的脸，你看没他的身子。血！
0: 四爷突然惊跳起来，速速抖着躲到了文老爷身后。文老爷惊恐地东张西望，并且毫无目标地用自己长长的衣袖向四周抽打。
3: 他过来了，他用手抓我。
0: 四爷围着文老爷转圈，仿佛那个恶鬼在他身后撵着他似的。
1: 他在哪儿？
0: 他用自己长长的指甲在四爷头顶上方又抓又挠，嘴里愤怒地念叨着：
1: 恶鬼，你给我滚开。
3: 他害怕你呢，他躲着你呢。
0: 他急忙跳到贤儿身后，可怜地弓着身，像一只小鸡跟在老母鸡身后躲避空中觅食的老鹰一样。许久他才突然叫道：
3: 他走了。
0: 然后疲软地瘫倒在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

0: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长得真白呢，你。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五集，
12: 书房里这么一折腾，惊动了不少人。管家、刘嫂等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外面还站着一些下人在往里面窥视着。四爷一声痛叫，身躯重重地扑倒在地，双腿痉挛地抽动着，双手在身下到处乱抓。
3: 快快扶四爷起来。
12: 管家他们急忙上去，七手八脚地将四爷扶起来。只见四爷双眼紧闭，嘴里往外溢着白沫。仙儿知道，一定是他趁刚才扑倒下去时，塞进嘴里的那片洋溢子起了作用。
3: 四爷中邪了！四爷中邪了！
13: 快快扶四爷回屋。
12: 几个人纷纷搭手将四爷抬回自己的屋。老太太和二爷也闻讯赶来守候在四爷床前。四爷一会儿静躺着，一会儿神经质般地发作起来。他一发作便惶惶地指着空中叫，
13: 他来了，他来了。

0: 不要抓我！不要抓我！
1: 闹得人们心里一阵阵的发怵，下人们躲得远远的，吓得抖个不停。只有贤儿发起威来，伸出双手，用尖尖的手指对空中又抓又挠，四爷才会吁口气，然后安静一会儿。
0: 他走了。
2: 他身上阴气重，连恶鬼都害怕呢。
1: 老太太喃喃自语着，不禁打了个冷战。功夫不大，四爷便又发作起来。如此折腾了一夜，弄得文家上上下下都惶惶不安的。一日，天气突然阴了下来，接着便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这是春天的第一场雨，村人们都为这场姗姗来迟的春雨欢天喜地，唯有文家瞧着外面那没完没了的细雨，愁云密布。直到下午，雨还没停下来，文老爷便发急了，他已经派管家去外村请席去了。席是南屋，文家这一代的规矩是，如果女人中邪，就要请巫婆，而男人中了邪，则请席。他们今天请的席是这一带很有名的大师，据说他是阴阳人，能行走于阴阳两界，跟阴司的鬼一样怕见阳光。每到有人请他去做法时，他要等到太阳落山后才肯出家门，法事做到午夜便离去。温老爷担心阴雨不停，耽误了大师做法，恐怕四爷被恶鬼折磨时间太久会吃不消，最终落下痴疯之类的顽疾。贤儿也同样心绪不宁，他没想到假戏真做，文老爷会如临大敌地去请席做法，他害怕席看破真相，反而弄巧成拙。到了傍晚，绵绵的小雨出人意料地停了，文老爷惊喜地吩咐下人们抱来许多干燥的柴草，在四爷院里的空地上按八卦方位堆成八堆，再将一条凶暴的黑狗拴在院内等待席的到来。天刚擦黑，身着一袭绛红色长袍的席在管家的引领下神情凛然地迈进了文家庄园。席看上去有50开外，额上扎着红缎带，披散着过肩的长发，他额头奇大，深凹无肉的面颊苍白而面无人色，突兀的双眼寒芒如电，上长下短的畸形身躯给人一种无言的威慑感。席一手握着一把桃木剑，一手抓着脖子上套着的一串核桃。他一走进四爷的小院，硕大的鼻子便如狗一样敏锐地嗅着。突然，他神情怪异，仿佛嗅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息。他手臂一挥，手中的桃木剑直指空中，然后倏地刺在地上。脚步飞快地游走着，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念有词。剑尖在地上画出一串怪异的图案。他一路如蛇般的游走，步伐奇快地跃进柴草堆起的八卦阵，身子迅速地在阵中旋转着，脚下走着阴阳八卦步。突然他剑尖向空中一指，对空一声暴喝，嘴里喷出一串火焰来。早有一个等待着的下人急忙跑进阵中，举着手里浸了豆油的火把，接了从席嘴里喷出的火焰，再飞快地奔跑着，用燃着的火把引着了那八堆柴草。疏忽间，八堆篝火噼啪作响，火苗窜动，持剑的席在火堆中间的空地里又是一阵狂舞，嘴里叽里咕噜着，谁也听不清他

0: 到些什么。只见它忽而如狂风骤雨，忽而又风平浪静。当火堆燃到最高潮时，火光映红了他的脸，他如跟强敌搏斗的勇士，渐渐精疲力竭，脸上出现大颗大颗的汗珠。温老爷远远地盯着喜，害怕他会支持不下去，让那冥府之中的恶鬼占了上风。贤儿更是紧张地紧握着双手，他觉得自己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不知道四爷在屋中已被吓唬成什么样子了。他突然声嘶力竭地暴叫一声，跃出火阵，圆睁双目，剑尖直指那条受惊地拴在一棵枣树下的黑狗。那条黑狗凶暴地挣扎着，围着树旋转，脖子上的绳子在树桩上缠绕了好几圈。它隐隐的叫声悲绝荒谬，它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悲壮命运。一个身穿黑衣黑裤、腰扎红腰带的彪形大汉出现在黑狗面前，他与黑狗对峙着，彼此用满怀恶意而又谨慎的目光瞪视着对方。大汉以迅捷无比的速度在黑狗面前晃动着晃动着，旁观的人们觉得眼花缭乱。倏地，大汉飞扑上去，在人们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时，他已经撂倒了黑狗，将它悬空吊在了枣树上。黑狗尖声悲吠着，四肢无助地在空中踢腾着。大汉从腰间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那匕首在火光中闪着让人目眩的寒光，接着那道寒光如电般划出一个优美的弧线，准确而老练地刺进了黑狗的咽喉。黑狗发出一串绝望的哀鸣，四肢带着生命最后的力量挣扎着。大汉的眼里充满了兴奋和激情，他伸出同样充满兴奋和激情的双手，分别抓住黑狗踢动的四肢。有人跑过来将一只桃木碗递给席，席接过碗，迅速地送到黑狗咽喉下那把匕首下方，那里正有一股黑红腥热的血缓缓地流出来，血既不飞溅也不紊乱。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领略到那匕首刺进去的高明所在。十分钟后，大汉放开了黑狗的四肢，黑狗的四肢有一下没一下地抽动着，喉管里发出一阵类似沼泽地里的水泡咕咕的声响，听上去沉闷压抑而又恐怖。黑狗悲绝无望的眼始终圆睁着，当他怨恨恶毒的目光与大汉兴奋而充满激情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时，大汉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席一手端着满满的一碗狗血，一手持剑挺立在漆黑的苍穹下，他的身边跳跃着八堆火焰，他寒芒如电的目光在夜空中搜寻着那恶鬼的魅影。蓦地，他的目光盯住空中某点，剑尖直指那个地方，他垂下头从碗里喝了一口狗血，再对着剑尖止住的地方喷了出去。然后他一边喝碗里的狗血，一边往空中喷着闯进四爷的睡房。四爷正躺在床上簌簌地发抖，他用一双极度惊惧的目光盯着席，席将碗中最后的几口狗血喷在了屋中，目光在屋里各个角落扫荡着，他的目光扫向哪里，他的剑就挥向哪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折腾了好大一会儿，他才退着身往外走，边退边用剑尖在空中画着古怪的图案，退出门时又在门上画，人们知道他在画驱鬼镇鬼的符。 其一路退到那八堆火焰中间，常见前后左右上下翻飞，然后尖尖抵地，单掌竖在胸前，双眼微合，盘腿坐在了地上。喧嚣的文家庄园霎时静寂下来，只有越来越弱的火苗窜动的声音在夜空下滋滋地响。其一动不动，始终保持着这个姿势。仙儿和文老爷躲在暗处，平生静气地盯着席的一举一动。仙儿立在文老爷身后，最初见到席时，那惶惧的心绪早已消失殆尽。当席口含狗血向空中喷去，所有的人都紧张到极点时，仙儿却不由自主地窃笑起来。他觉得自己就像观看一幕滑稽表演似的。好在大家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笑颜。席像睡着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终于火焰熄灭了，只有缕缕淡淡的烟雾飘向黑黝黝的天际。午夜的惊声在街上响起，席倏地睁开眼，他摇摇晃晃疲惫不堪地站了起来。
1: 大师，怎么样？
0: 温老爷连忙走过去询问。
2: 恶鬼受重伤逃走了。
0: 席倦怠地说着往外走，似乎不再愿意多待片刻，更不愿意跟人说话。
1: 那恶鬼还会来吗？
0: 温老爷追问道。席冷傲地望了温老爷一眼。
2: 应该不会来了，这要看文家四爷最终的气数了。
0: 说完他大踏步往外走，管家急忙跟了出去。凌晨四时左右，焦灼等待的四爷听到院外响起三长两短猫头鹰的叫声，急忙打开后院小门，将两个黑影迎了进来。其中一个黑影身上还背着一个人，四爷不用看便知道那伤者是他的先生。他们蹑手蹑脚地摸黑进了四爷的房间，功夫不大，那两个黑影又匆匆离去。第二天早上，不怕恶鬼的贤儿给四爷送饭进去时，看见四爷床前厚厚的床幔垂了下来，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他的床底，于是便心明如灯。至此，受了惊吓的四爷从未迈出过自己的小院，一日三餐都由贤儿送去，偶尔闻老爷或老太太去瞧他两眼，只看见四爷歪躺在床上，一副虚弱无力的样子。四爷再也没有跟贤儿提起那个受伤的人，贤儿也从未询问过，但他一直都知道，他就躺在四爷的床下，因为四爷常常让他处理一些带脓血的纱布、棉球之类的东西，他甚至连他的声音、他的面孔都没有接触过。他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更不知道这个男人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会走进他的生命。三个月后，文家的下人们看见四爷恢复健康，走出了他的小院。三年后的深秋，秋雨带着寒意敲打着窗棂，窗外枯黄的树枝在秋风中摇曳，灰蒙蒙的天地几乎连成了一片，使人们的视线所触及到的空间一下显得狭小了许多。温老爷忧虑地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眼睛不时焦虑地瞥向关着的房门，期盼着他等待的人突然在那里出现。一阵憋闷袭上来，温老爷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贤儿急忙上前小心地给他捶背。好大会儿，温老爷才面红耳赤地止住了咳，贤儿帮助他重新躺好，并且给他拉了拉背头。 温老爷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握住贤儿的手，拉他

0: 坐在床沿，浑浊的目光在她光洁娇美的脸上滑动。贤儿觉得她的目光像一团微弱的火苗，在秋风秋雨中越来越暗淡。
1: 老爷，
0: 温老爷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目光又转向房门。这次他听到了一串惶急的脚步声，他的眼前蓦然一亮，更紧地盯住了房门。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撑着一把土黄色油纸伞的四爷奔了进来。他满脚黄泥，裤腿和长袍下摆被泥水浸了个透。他是在县城得到文老爷的急信赶回来的。他现在也已经是学堂里的国文教员了。
2: 老四，大哥！
0: 四爷急惶惶地扔下雨伞，冲到文老爷床前。他看到文老爷面无血色，像秋风中的一只残烛摇摇欲坠，心里便一阵恍然。他已经半年没有回家了。当下人来送信说老爷病重时，他还猜测可能是大哥想他才这么传信的，而眼前的大哥真让他心如刀绞。他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虚弱，四爷真切地预感到大哥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劫。贤儿一见到四爷脸便输得红了，好在四爷并没有注意到这点。当四爷扑到床前时，他急忙让开，然后逃跑般奔出了老爷的房间。他知道文老爷要给四爷说那件事了。文老爷意味深长地望了眼贤儿逃去的背影。红蜡烛在屋中摇曳，贤儿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她脸上的神情是宁静的，但她的心里正风起云涌。这房间原本是太太的屋，她曾在这里度过一段幸福欢乐的时光。她身下的床原先也是太太的，但她却在这里接受了文老爷对她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洗礼。现在床上铺着吉祥的大红被褥，都是崭新的。今晚他又将在这里接受另一个男人的洗礼，一切只为了文老爷乃至昔日的太太期盼的一个小生命。

0: 知道午夜的惊声响过许久了，他才听到房门外响起一串沉重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接近房门越缓慢迟疑。当贤儿终于听到房门被四爷轻轻推开时，心脏便紧张地雷动起来。四爷回身关上门，尴尬地站在屋中，两人都没有勇气说话，空气中漾漫着几乎让人窒息的沉闷的气息。贤儿勇敢地抬起头，他发现四爷已经换上了一套干净衣服，从中间分到两边的短发湿漉漉的，显然刚刚洗过。长衫下修长单薄的身躯由于紧张微微站立着，他可以看出他在极力遏制自己的颤抖。四爷尴尬地引住贤儿，自己口干舌燥，更觉得自己口舌拙笨，他不知所措了。
1: 太太对我有恩，老爷对我也有恩，我……
0: 贤儿也说不下去了，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扑地吹灭了红蜡烛。接着四爷便感到有一股清风奔至而来，然后一个微热而柔软的躯体迟疑地贴在了他的身上。他脑中嗡的一阵乱响，本能地伸出双臂搂紧了他。黑暗中他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气，触到了他鼻子里呼出的温热的气息，那气息呼到他的脖子。

0: 子上让他奇痒难耐，他伸出双臂搂紧了他的脖颈，他在他双臂的牵引下懵懵懂懂地向黑暗中那个更加幽暗的小岛压了过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1: 总有一天属于你。
2: 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3: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

0: 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8: 看得见的中国史，天祚帝亡国。一，辽国败亡。当时辽朝在天祚帝的腐朽统治之下日渐衰落，而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崛起。辽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使这一强大的女真族忍无可忍，

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3年担任完颜部落的首领之后，就决心要摆脱辽国的控制。阿骨打对辽朝发动了几次袭击，连连得手。于是他在公元1115年建立国家，国号为金。同年9月，金军攻陷了黄龙府。此时辽朝奸臣用命，忠臣良将或被清洗，或离心离德。天祚皇帝只好御驾亲征。辽国的军队原本是战斗力极强的，辽军大体分为公丈军、部族军、荆州军和蜀国军四个部分。公丈军是辽国皇帝的亲军，装备最为精良，部族军则是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落组合而成的，主要负责戍边和征战。荆州军主要由辽国的武经道及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的壮丁组成，而蜀国军则由陈蜀国的壮丁组成。可是到了天祚帝的时候，军备废弛。虽然辽国的军队在数量上是金军的数倍，但结果辽军惨败。皇帝亲征失败之后，辽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加速了。首先是耶律张奴谋图废掉天祚帝，而另立耶律淳为帝。随后又有大将耶律余睹叛辽降金，他建立了北辽，而耶律大石也随后西迁。天祚皇帝则疲于奔命。辽东京失陷之后，军队哗变，黔州、显州失守之后，天祚皇帝正在中京游猎，他并不做保卫上京、中京的部署，却私下命人打点珠玉、珍玩500余囊，选择骏马2000余匹，做逃跑避敌之计。他认为，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3500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旧生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可是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宋和金正在谋划海上之盟呢，而西夏则不明虚实，不敢轻易出兵。政治上的无能和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以及用人的失当，使天祚皇帝连连失误，军事上处处失利。天祚皇帝一路退逃，而金军穷追不舍，直至保大二年四月，公元1122年，辽西京事件，天祚皇帝无以为惧，于是就逃往夹山。次年四月，金军和辽军战于白水坡，金军围困天祚帝的辎重与青州，俘获了他的儿子秦王定、许王宁、赵王席尼烈以及后妃公主及从臣多人。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天祚皇帝出夹山投奔党项，于应州新城东60里被金国的大将完颜娄世军所俘虏了。

金国人降天作地，为海滨王，袭于内地，辽朝宣告灭亡。二，西辽的建立。耶律大石是契丹人，他学识丰富，通晓契丹文、汉文，自幼善骑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庆五年，耶律大石考中了进士，出任翰林丞职，时为公元1115年。在契丹语中，翰林被称为林牙，所以耶律大石又被称为大石林牙。后来耶律大石历任太祥州刺史和辽兴军节度使。女真族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之后，天祚皇帝于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与鸳鸯洛败走夹山，皇族耶律淳留守辽南京西金府。耶律大石和宰相李楚温等人在南京拥立耶律淳为帝，号为天锡皇帝，而这个小朝廷史称北辽。耶律淳称帝之后三个月就病死了，他的妻子萧德妃全主朝政。不久之后金兵攻陷了南京，而萧德妃则西奔天德军，夜见天祚帝，但是他被杀死了。耶律大石在居庸关抗金之役中被金军俘获。保大三年公元1123年九月，耶律大石逃到了夹山去面见天祚皇帝。天祚皇帝虽然赦免了他擅立之罪，但是耶律大石仍然心不自安。保大四年七月公元1124年，天祚皇帝自夹山率师东伐，打算收复燕云。耶律大石劝阻，天祚帝却不听从，于是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200余骑向北逃走，过黑水，得到了白达达布的资助。白达达布就是后来的汪古部。耶律大石驰至辽西北部的重镇可敦城，他在可敦城召集边境内威武等七州和大黄士维、乌古里、迪腊、达密里、族部、密尔济等18部的部众组成了新军，得金兵万余，战马万匹，继续西征。延庆元年2月5日公元1131年，耶律大石在新疆的叶密利称帝，改元延庆。同时他采用突厥族的称号，自称为古尔汗，或者翻译成格尔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辽。阿拉伯的史学家称其为哈拉契丹或者喀拉契丹。延庆三年公元1133年，耶律大石以巴拉沙滚为都城，称虎斯沃尔朵。巴拉沙滚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南一带的地区，而虎斯沃尔朵意思是强有力的公帐。

之后，耶律大石继续向四方用兵，他顺利地拓地立国。在康国元年三月，公元1134年，耶律大石以六院司大王萧沃里腊为兵马都元帅，萧察腊阿布为副元帅，耶律燕山为都部署，而耶律铁哥为都监，率骑兵70000东征金朝，准备洗雪前仇。大军行至喀什噶尔以及和田之后，行程万里，途中牛马多死，于是被迫还师。康国四年五月，公元1137年，耶律大石挥师进攻统治徇私干的西哈拉汗王朝的马赫穆汗，败之于忽瞻。马赫穆汗退到徇私干之后，重整武备，并且求援于其舅父呼罗珊的塞尔柱算端桑贾尔。康国八年夏，公元1141年，桑贾尔渡过了阿姆河，举兵100000来攻。耶律大石率领契丹、突厥以及汉军迎战于徇私干以北的卡特万草原。9月9日，桑贾尔大败，全军覆没，遗失数十里。而桑贾尔与马赫穆汗仅以身免。耶律大石随后又乘胜北攻布哈拉。布哈拉和徇私干的宗主权就从桑贾尔的手中转到了耶律大石的手中。耶律大石封马赫穆汗之弟易卜拉欣为桃花石汗，并留下一名沙黑纳监督其统治。于是西哈拉汗王朝也成为西辽的附庸。同年，耶律大石命其将军鄂尔布斯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沙和阿济斯也随即降服，做了西辽的藩属，进贡大量的金币和畜产。至此，西辽的疆域已经相当辽阔了。他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北达叶尼塞河上游，南达阿姆河，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强大帝国。第四节，神秘的西夏王国。公元1038年至公元1227年。公元11至13世纪，在中国西部广袤的疆土上，生存着一个繁盛的王朝——西夏。它拥有自己的文字和灿烂的艺术，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在延续了190年之后，蒙古人的铁骑把西夏王朝的一切都踏在了脚下，将它彻底毁灭，让后人难寻其踪，难觅其实。再加上蒙元建朝之后不为其修饰，所以西夏文明由此就成为尘封于中国文明史上一段既辉煌又神秘的往事。直到近代考

步的发掘，才让世人得以重新目睹它的风采。一，党项兴起。党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它原本是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羌是由汉魏居于今天青海、甘肃南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的，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之后的范城。北周灭亡之后，党项不断发展壮大。唐朝的时候，他控制区域，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充桑、弥桑等等的羌族，北连吐谷浑，楚山谷间亘3000里。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著名的部落有细峰氏、费汀氏、网利氏、坡超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北周的时候，党项成中原南北纷争之际不时侵扰邻近的汉地。隋朝建立之后，吐谷浑协同党项再次侵扰中原。公元581年，隋文帝派兵在半壁山击败了吐党联军，招抚部分党项的部落。公元585年，党项的首领拓跋宁从率部落到达了叙州，请求内附。隋朝授予其大将军的官职。此后，党项时叛时服，而隋王朝则剿抚并用，在党项居住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唐朝在中早期的时候，对党项基本上是采取保护的政策，加速党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了公元629年，党项的细峰部首领细峰布赖率部归附，唐朝在其驻地设置贵州，任细峰布赖为刺史。党项的其他部落首领也纷纷效法，率部请求内属。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置了利、奉、延、远四个州，仍各以其首领作为刺史。公元631年，最强大的拓跋部也在首领拓跋赤辞的率领之下归附了唐朝。于是唐朝在其驻地设置了32个羁縻州，以归属部落的首领作为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国姓李。从此之后，今天的青海、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而党项羌则成为唐朝的属民。公元7世纪中叶，由于受到日益强盛的吐蕃的威胁，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向北方迁徙。到了公元680年前后，吐蕃逐渐占领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袭达到了高潮。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内袭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

0: 在绥沿二州地区的党项，形成了以野吏部为主的六府部。党项拓跋部以其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为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沿二州之北山地一带的称为南山部。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平潭，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0: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

0: 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

0: 研发袋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袋，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长。

0: 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5: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 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

0: 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0%。
1: 又有好气质的和美乡村新华卷，晚上7:30，由西县梅仙镇半山村的活动中心里，歌声悠扬。半山问坛农民乐队在文化特派员黄世在的指导下，抓紧排练文艺展演的曲目。鼓手、乐手、歌手、大提琴、手风琴、电子琴，这个农民乐队的硬件和配置都够齐全。队员们说，乐队从一开始自己捣鼓消遣自娱，到如今定时排练演出，邀约不断，那是多亏了县里派来的文化特派员。由西县梅仙镇半山问坛农民乐队队员周茂林：
2: 我们乐队以前都是靠自己摸索着去训练，特派员给我们专门的指导，我们现在的水平也提高了很多，大家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1: 自打村里有了这个乐队，乡亲们农闲之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由西县文化特派员黄世在：
3: 编排切合乡村的这个曲目，经常性的开展这个演出，也让村民慢慢放下麻将和闲话，大家有了共同的爱好，村民的这个凝聚力哈也就越来越强了。
1: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积极推进一风一俗。当年12月，由西县就在全省首创推出文化特派员制度，推行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即每名特派员驻点一个行政村，结对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落地 N 项本土化文化任务。黄世在就是在那时来到梅仙镇半山村的。由西县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朱玉英：
4: 借助文化特派员制度，培养年轻一代传承人，真正推动文化工作从宋文化向重文化、创文化的转变。
1: 由西县文化特派员黄世在：
3: 重文化区别于短期的送戏下乡，是培育本土文艺队伍，完善文化阵地，孵化原创乡土节目。
1: 始于由西县的乡村文化特派员制度，如今已在福建全省多点开花。农民乐队、乡村舞蹈团、田埂讲堂、小院课堂，从宋文化到中文化，从政府送戏到百姓唱戏，八闽大地上的文化实践正在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振兴。在长汀旧火车站广场，村唱大舞台点燃了这个夏夜。没有华丽的舞美，没有专业的歌手，台上唱的是街坊邻居，台下听的是十里八乡。福建村唱大赛是福建省委宣传部艺术点亮乡村工作方案确定的重点项目，每逢比赛日，这里人群熙攘，单场观众最多时超过5000人。长汀县汀州镇参赛选手钟可可：
5: 参加村唱之前基本没有登台表演的机会，都是自娱自乐，村唱舞台完全不一样，特别接地气，它是真正属于老百姓的舞台。
1: 接地气是村唱舞台最鲜明的底色。每场比赛设置客家金曲环节，选手可自由选择客家山歌、汉剧选段或十番音乐进行改编，音乐潮玩，年轻人把老调子唱出了新味道。福建省古韵汀州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村唱大赛相关负责人曾小辉：
6: 村唱舞台是人民群众舞台，人民群众就是主角，老百姓从要我看到我要参与，真正感受到归属感、参与感、成就感。
1: 文艺赴美乡村，如今林边搭台、河畔放歌、村唱等乡村大舞台由农民创、农民演、农民想，丰富的精神生活让乡风更文明，也让乡土文化大放异彩，更多老曲目、老手艺、老习俗被保护传承，乡土认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全省共认定7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4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全国前列。全省认定文化传承类村2104个，培育乡村工匠及储备人才1761人，明确省级以上乡村工匠名师136人，抢救拍摄古老濒危剧种170多个。福建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丽：
7: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振兴列为5大振兴的目标之一，福建省创新探索激发乡村文化的内在活力，以此活化乡村赋能发展，持续地擦亮福建的文化标识， 生动展现

0: 新时代福建的新形象。
1: 从送戏下乡到文化特派员扎进乡村重文化，从十里八乡的村唱舞台到激情涌动的村 BA 赛场，实践证明文化只有从泥土里长出来，从群众心里唱出来，才能拥有持久生命力。而蓬勃向上的乡土文化落地生根，正是涵养文明乡风、塑造乡村新气象的重要根基。
2: 本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登陆，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再次登陆。福建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持续筑牢防御台风安全防线。风雨救市集结号，党旗飘扬在一线。省防止统筹调度，派出两个省级工作组下沉宁德、南平等重点区域督导检查，气象、海洋渔业等部门落实联动机制，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3.1 万名防汛包保责任人分片包干驻守点位，沿海地区有序完成渔船撤离，渔排人员上岸，组织群众安全转移避险，海上、沿岸、路上分类实施安全管控。4.85万多名应急救援力量，7.9万多台套装备前置待命，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1: 抢在台风影响前，福建各地针对道路、桥梁、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巡查排险，做好防范措施，筑牢安全防线。记者昨天在福州市城市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看到，为防抗台风白海豚可能给福州带来的强降雨，中心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域调度城市水系设施，全力防范应对城区内涝风险。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科信处工程师
3: 加强加密与气象部门会商沟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提前调度应对。上游水库水位已在汛限水位以下，沿江20座排涝站、37座闸门所有的排涝设备均处于热区状态。根据科学调度系统，在降雨前做好数据分析与预判，更好指导人员设备布防工作。
1: 针对城区易涝点位，联排联调中心提前前置抢险力量与设备，全天候紧盯重点区域，严阵以待，防范风雨险情。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办公室主任林兵：
4: 城区所有移动排水设备均严阵以待，已预置在八个盗班点，随时可根据降雨情况开展网格化布防，确保城区交通安全出行。
2: 为防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武夷山市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举措，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五夫镇兴贤村村民刘德明夫妇居住在高陡边坡旁老旧房屋内，属于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突出。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劝导动员，顺利将老两口转移至集中安置点。在安置点内免费提供食宿，并配备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监测，让村民住得暖心舒心。兴贤村村民刘德明：
5: 这个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 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驻村第一书记吴正雄：
6: 我们对地灾点的物资啊，我们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看有没有缺少的，进行了补充。在转移之后呢，我们在这边的地灾点的物资啊，我们做一些保障，保障他们的三餐。我们也安排村干部给他们在这里同吃同住，主要就是保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为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光泽县水利部门精准实施泄洪腾库、预降水位等举措，确保安全度汛。在寨里镇百石村的肖家坑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操作设备开闸放水捡库容。据了解，该水库地处武夷山核心保护区内，是光泽县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光泽肖家坑水库管理部主任王泽斌：
7: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库区巡查、设备设施及防汛物资检查核查。目前水库正按照汛限水位以下一米运行。
2: 本台消息，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日前在新疆呼图壁县挂牌成立。菌草技术将依托科技特派员专业力量，为新疆奶业发展赋能增效。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
8: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服务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福图壁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高产

0: 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菌草业。
1: 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20头，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巨菌草粗蛋白含量高达 14%， 亩产量是传统青苎玉米的两倍以上。随着工作站落地，巨菌草将从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有效填补本地优质饲草缺口。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近日，全省首座城市级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在莆田投入试运营，一座不建厂房不烧煤炭的智能电厂开始为城市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提供全新解决方案。请听莆田台记者陈志强、林其民的报道。
4: 莆田风电、光伏等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但受气象影响，发电量波动明显。如何统筹各类分布式光伏、储能及工商业企业的可调负荷，保障区域电力资源稳定协同运行，虚拟电厂正好派上用场。国投梅州安电力虚拟电厂项目组长黄希：
5: 虚拟电厂并不是实体电厂，它是通过聚合分布式光伏、储能、可控负荷等零散电力资源，利用智慧平台实时采集运行数据，结合电网的供需和电价信号，统一下发调控指令，协同完成充放电符合启停，实现电力调度。
4: 黄希说，眼下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期，工业企业生产进入旺季，这座虚拟电厂能为工业企业绿色赋能。平台通过用电负荷监测模块，能对入驻企业实现全时段在线管控，实时抓取用电功率，自动生成全天负荷曲线和历史用电台账，优化企业用电方案，在节约生产成本的同时，有效降低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量。
5: 目前梅州安虚拟电厂已经接入2家用户，根据的用户的一些用电性质，可以节省 5% 与 8% 的一些用电成本。未来将全域聚合工商业符合储能、充电桩等分散性资源，依托 AI 云边协同技术，实现精细化快速调控，深度对接电力现货辅助服务与碳市场，联动智慧城市系统协同运行，兼顾电网保供、消峰填谷与低碳减排，逐步建成常态化自主运营的城市柔性调度体系。
1: 建核金丝承载着连接芯片内部电路与外部引线的核心作用，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器件封装工艺。福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福建紫金嘉博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一根金丝开展技术攻坚，在材料纯度管控、线材性能稳定方面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在福建紫金嘉博新材料有限公司无尘生产车间，技术员正在对出厂的建核金丝进行精密度检测。这一颗颗纯度达 99.9996% 的高纯金珠，经过熔炼、拉丝、退火、绕线等十多道绣花般的精密工序，产品最细线径可达到10微米级，不仅耐极端温差、导电导热性能优异，更以高可靠性打破国外垄断，带动区域新材料产业向高端跃升。紫金嘉博办公室主任郑华贵：
6: 我们生产的建核金丝是芯片分装核心材料，承担芯片内部电路与外部影响的导通作用，技术壁垒高，现阶段产品综合性能与品质可对标同类进口高端产品，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
1: 作为国内建核金丝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紫金嘉博持续加码研发投入，依托紫金矿业金铜资源，延伸出矿山、冶炼、新材料的产业链闭环，在高端建核金丝配方控制、超微细拉丝稳定性等方面突破多项技术壁垒，目前已取得数十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郑华贵：
6: 加速技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精益求精打磨这根金丝，做到更细、更稳、更强，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优势，助力国产半导体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3: 停车难是许多城市居民出行的烦心事，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泉州鲤城交警近日牵头推进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开源与挖潜并举，全区不仅新增了300个公共停车位，更有111个停车场、1.9 万个泊位实行了错时共享，让有限的停车资源真正活了起来。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7: 面对老城区停车资源紧张的实际，此次专项行动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忽视的角落。机电工业宿舍厂区空地资源整合推进，施化161

0: 车位，推行短停免费、长停按客收费模式，提供更为精细化的停车服务。而翡翠中心停车场也扩容了40个泊位，在南环路中环城高架桥下，一处闲置空地经过平整和湿化，变成了拥有63个泊位的公共停车场。此外，高山夜市、站前大道与繁荣大道北侧、理智公园等地的停车场也相继投用。在增加新车位的同时，错时共享模式也在全区推广。目前里程已有111个停车场、 1.9 万个泊位加入到这一模式中，有效盘活了潮汐停车资源。查找这些停车位，市民可通过闽正通、权益泊、一部手机、游泉州等小程序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并一键导航。遇到停车难题或看到违停乱象，也能通过小程序扫码提交诉求。泉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里程大队民警庄玉炫：
1: 破解停车难是一项民生工程，既要增量更要增效。我们通过新增泊位、错时共享、清理僵尸车以及科技手段的运用，目的就是为了让公共资源真正的流动起来，切实提升市民停车的便利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权益泊等平台，及时响应群众诉求，持续优化停车环境。
2: 八米戏曲电影工程重点项目越剧电影《红楼梦》正在平潭拍摄，这部将引派越剧的独特韵味与现代电影美学深度融合的精品电影，预计将于2027年与观众见面。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3: 电影《红楼梦》越剧以福建芳华越剧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引派的重要传承剧目舞台版《红楼梦》为拍摄蓝本，王君安、郑权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联袂出演。福建芳华越剧院院长，电影《红楼梦》越剧中林黛玉扮演者郑权：
4: 我们芳华80年了，那我们希望把最经典的影派的剧目能够搬上大屏幕影屏，所以对于我来说，只要有参与《红楼梦》剧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3: 导演龚应田在现场也分享了他的创作理念。
5: 曹雪芹先生提供了非常精彩的人物，君安老师和郑权老师提供了非常精彩的舞台的表演和戏曲的表演，所以这是连着跨越几百年的最美的一种结合，非常精彩。
3: 活动现场，多位专程赶来参与开机仪式的闽浙戏迷非常兴奋。浙江嵊州戏迷张亚军
6: 也是蛮开心的哦，这毕竟这个《红楼梦》我们也是拍了很久了，这影拍的《红楼梦》我。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9: 那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9: 太慢了。
11: No。
9: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

0: 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2: FM98.5
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哎，早啊
4: ！Good morning，
3: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5: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5: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一个全新的周一，八月的上个季度在第一个八、不是八月上旬在今天
1: 就要结束了，
0: 收尾。
1: 是。
0: 我就给大家数着这个时间，觉得
1: 就觉得怎么越来越快啊。
0: 我们
1: 你上一次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还是七月份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一晃八月都过去十天了
0: 啊，我感觉这个休息的还不错。这两天呢这个台风啊是比较大啊，然后呢你看浙江那边昨天好多温州的朋友发过来这个信息，说哎呦这那边那个马路都淹成那样了
1: 啊，
0: 风雨交加的，确实很恐怖啊。
1: 是最近这几个台风都奔着那边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啊。平潭今天呢是小到中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那明天呢是阴有小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12号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就说这两天基本上都是以雨为伴。但我看那个雨下的并不是特别大，就是零星的啊，有点像昨天的那个样子。
1: 对，昨天就是在下点零星的小雨，
0: 哩哩啦啦的。
1: 是是是。
0: 好了，给大家送两首歌啊。今天两首歌曲，一首来自周深的《大鱼》，
1: 一首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1: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6.3%。
0: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
1: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1: 九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

0: 20时到10号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爆发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1: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
1: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
0: 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正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
1: 近日，我省武平一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生命危险。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9号20时到10号20时，浙江、上海、我省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我省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最后来关注山西太原地铁2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志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防御台风的相关信息。省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4级。10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是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6点，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
1: 是，今天早晨至上午，北部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那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那今天宁德和南平两市以及三明北部的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4级。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白海豚的那个情况。
0: 嗯，就刚才我们说这白海豚啊，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挺大影响的。
1: 白海豚是昨天是两次登陆啊。
0: 嗯。
1: 先是这个在什么玉环登陆了。
0: 对。
1: 然后又到了乐清二次登陆了啊。
0: 嗯。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情况。
0: 是。
1: 这个十号啊，就是今天早上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现在已经是热带风暴级了啊。
0: 嗯，
1: 在今天早上6点呢，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早晨到上午，北部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
0: 是，那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10到11级。
1: 嗯，
0: 那今天下午起呢，风力减弱。今天宁德和南平两市及3名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 嗯，
0: 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4级。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起让很多人气愤又唏嘘的事件。
0: 嗯，
1: 最近广东雷州特殊教育学校的一次公开招聘被爆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内幕。
0: 嗯，
1: 事情是这样的，这所学校呢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的一个专业技术岗，结果在资格复审环节出了大问题。
0: 哎，
1: 8月5号雷州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面展开调查，很快就把事情查清楚了。
0: 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所学校的这个副校长高某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违规把笔试第一名考生陈某兵的个人信息泄露了出去。
1: 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啊，
1: 因为学校的另一个教师陈某林托他帮忙，想让他去劝退这位第一名，
0: 第一考第一的别来了。
1: 对啊，好让自己的亲属啊，就是陈某咪，他是排第二的啊，这样第一名不去了，第二名不就上对上位了吗？
0: 嗯，
1: 然后这个高某啊，这个副校长还真就通过微信联系上了陈某兵，就是第一名那个人。
0: 我估计啊，那第一名的那人哈，在接到这个校长的第一个微信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板上钉钉了呢，是吧？就恭喜你啊，这个。因为笔试第一了嘛，这个面试基本